0: 宇宙人这首歌叫没有人像我一样，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刚刚过去的假期大家都做什么事情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是的，就是你有发生什么特别开心的事儿吗？
1: 好玩的难忘的，
0: 毕竟是放假嘛，所以大家一定会给自己安排各种各样的事儿。
1: 是是，
0: 然后就讲一讲说有哪些好玩不好玩，
1: 对，都可以来讲
0: 一讲开心不开心的事儿。
1: 有听众他说贵州，我没有去过贵州嘛，我就在幻想贵州菜应该我挺喜欢吃的。
0: 因为你对于那种各式各样的调料是，
1: 对对对，
0: 抱着一个非常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的。
1: 但是你比如说味道太淡的城市我就不行，
0: 嗯，
1: 比如说，嗯。淡到无聊我这边我就不点名
0: 了。你比如了什么？你比如
1: 比如就是他可能就是很太清淡吧，我觉得不行。但是呢广州又很可以，但是其实我、
0: 哦、
1: 大家就说哎粤菜很清淡，其实我不觉得粤菜清淡，
0: 对，
1: 它是花样比较丰富的那一种、
0: 嗯、
1: 就是款式有很多，但是一直比较甜会一直比较淡那种就不可以。
0: 因为我们此行的所有的朋友在那个旅行的第三天开始就说我真的不想再吃云南菜了甚至最后一天我们说要不要去搞个川菜吃、
1: 哦、
0: 要不吃火锅
1: OK 有听众他说悲催了，就三号休了一天还下雨，其他时间都在上班了
0: 哦就是工作比较忙。
1: 另外还有听众他也是说有这个难过的这个状况发生，他说国庆三号到七号结石发作，哎呦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了，听说结石特别的痛。
0: 我也

0: 听
1: 说
0: 了，
1: 我有
0: 听说，
1: 就非常非常
0: 痛，不管是胆结石还是肾结石，
1: 是
0: 都非常非常痛。
1: 对，确实是这样。
0: 哎，我听说国庆代表江西省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奖板项目的总决赛，团体总积分获得了全国第四名，但是个人项目的成绩就不太理想，所以回来之后剩余的假期就在家练，每天10公里起步，也算是一种收获吧，就看到了差距和目标。
1: 好厉害哦，就是有这种
0: 振奋人心的感觉，就这种运动的那种，就希望自己可以更快、
1: 更
0: 高、更
1: 强。是的，是的。还有听众他说票价只要100-200块，还什么意思？哦，你说豫章雅集哦？他说票价只要100-200块还不够好啊，他的200至少比外面单收300-500的妆造要好一些。你不能要求他收你200，给你2000的自助餐跟妆造吧？
0: 哦，
1: 其实确实是因为价格比较便宜。
0: 但是每个人期待值不同，
1: 对，期待不一样。
0: 可能因为你有就对于妆造这件事情相关的经验，
1: 有
0: 你有去过别的妆造，
1: 对，
0: 然后你就觉得说哦，这样对比起来的话，我这个价钱花的性价比很值。
1: 但是讲真的，如果是他说那个三文鱼也什么什么鲍鱼也什么，其实我有点震惊，我说哇还有三文鱼跟鲍鱼，
2: 对对对，
1: 其实还蛮好的。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国庆7天上了5天的班，打了1天的麻将，然后就躺了1天、
0: 哦、
1: OK， 这是他自己的行程，
0: 可以劳逸结合。
1: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在刚刚过去的7天假期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0: 是出去玩还是就在自己所生活的这个城市当中给自己安排了一些其他的活动呢？
1: 完蛋，都是豫章雅集。2号带孩子去了豫章雅集，孩子玩得很开心，从早上玩到晚上，玩那个应该是他们集市当中的小游戏、玩到不想出来。他说妆造我觉得一般啦。接下来的日子，孩子上午写作业，下午爸爸陪孩子钓了3天的鱼，真是孩子想钓鱼，爸爸是工具人。
0: 因为我刚想质疑说是爸爸陪孩子钓。
1: 昨天带他去家里附近的海洋公园玩了1天。其实呢，国庆长假就在南昌待着，其实也挺充实的，花钱花的少，人也不用那么奔波疲惫，还不错、
0: 哎、
1: 还不错。
0: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再问大家花了多少钱，所以大家如果是待在南昌的话，真的是花钱相对比较少的吗？
1: 我觉得
0: 以你个人来讲，
1: 其实我已经在猛猛的花了，因为就是我每天都没有在家里面
0: 猛猛的花，因为你看电影就耗费了1天当中的很长一段时间。
1: 哦，对，说的也是，
0: 那就是阻止了你花一些钱。
1: 不是因为我
0: 感谢电影，
1: 也不能叫怎么谢谢谢谢中国电影市场，就是因为我本身就我的意思说就完全没有遏制自己花钱。
0: 哦，
1: 然后呢也一直在外面吃，就是没有刻意的做省钱这件事情，但是其实也要比在外面玩要便宜很多。
0: okay，
1: 你这次去玩都花了多少钱啊？
0: 花了多少钱？因为我们
1: 你机票多少钱？
0: 机票来回1500多，
1: 1600，
0: 对，
1: 然后住宿嘞？
0: 住宿1晚900
1: ，very very expensive。
0: 可是我们是4个人，
1: 哦，四个人
0: 4间房哎，
1: 哦，4间房900，
0: 对啊，
1: 哦，
0: 而且我们的房大概有400平哎，
1: 1间房有400平，
0: 我说整个房子，
1: 哦，就是你们就包了一栋嘛，类似于，
0: 对对对，
1: 那你们就是900摊到每个人是多少钱啊？
0: 每个人啊，
1: 300。
0: 不到1000块吧，就总共的整个行程下来，
1: 那蛮便宜的。
0: 4个晚上，对啊。
1: 但是你吃吃喝喝也要钱呢。
0: 就是吃吃喝喝啊，然后我们有一天进行了一个游戏，是比较有趣的。就当天因为有一个小朋友嘛，小朋友你也知道，就出去玩就是很想说，我不想玩，我要回去住的地方。
1: 对，是的。
0: 然后有一天我们想说，好，我们今天既然已经玩了一整天，我们今天就顺着他，我们就回家点外卖。
1: 哦。
0: 然后我们就定制了一个规则，就每个人呢要点不能超过150块的外卖。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就会投票选出当天外卖的前3名和后3名。
1: 哦，就自己。
0: 然后最后一名要请大家吃第二天的早餐。
1: 哦，那可以了。
0: 所以我说早餐我没付过钱，我不知道那一碗米线多少钱。
1: Okay。 然后有听众说，
0: 哦，然后我还没说完。
1: 哦，你说。
0: 我点的是第一名。
1: 哦，你点第一名，你点了什么菜？
0: 我只花了50块，点了一只就是酥皮小麻鸭。
1: 哦，所以是好吃的，是不是？
0: 好好吃。
1: 它那酥皮是怎么炸的吗？还是烤的？
0: 不是，就是烤的，皮真的特别酥，
1: 哦，
0: 而且那个鸭子虽然小哦，可是很
1: 肥，
0: 它那个皮下那个脂肪就咬起来非常香。
1: 因为如果它不肥的话，它烤出来应该很。
0: 就是一整个很鲜香的感觉。
1: 好，
0: 然后第二天我们又去了一家，我不是说那个一顿只花了200多块的社区里的一个小的餐馆子吃吗？然后又有鸭子，我们又点了一只，依然很好吃，但它不是酥皮的，而且只要38块一整只。
1: 它是小鸭子吗？也是。
0: 其实也不算太小哎。
1: 它都碎了是不是？就剁成块了。
0: 我找给你看。
1: 还是整个的。挺大的，
0: 对，
1: 但是这也是感觉有点像烤的耶，
0: 是像烤的，但是它这个就不是酥皮的那种烤法，
1: 没有那么脆了。
0: 对，
1: 有听众他说跟朋友一家去了庐山脚下的民宿，没穿长衣服，没穿长衣服是啥意思？
0: 穿短袖。
1: 哦，差点没冻死。哦，对，那2天其实是蛮凉的。哦，
0: 对，就是，
1: 这家我也去过，山隐。这
0: 民宿是吧？
1: 对对对，
0: 哦，
1: 这民宿我也去过。
0: okay，
1: 很长时间之前。还有听众说宝宝百日宴，给我看一下照片。 百宝宝百日宴还不要看一下照片啊啊！还有听众他说到订婚，我国庆参加了表妹的订婚宴，还领了红包，嗯。

0: 说是未婚的都有红包领，哎呦，感觉还蛮难过又蛮开心的。今天又是我的生日，求祝福，好，生
1: 哦，
0: 日快
1: 生日快乐，
0: 乐，
1: 生日
0: 生
1: 快
0: 日
1: 乐！
0: 快乐，
1: 有红包哪有什么好难过的哦？
0: 早日成
1: 你
0: 婚，
1: 还管他这个红包是怎么 来
0: 因
1: 的？
0: 为他觉得有一点难过嘛，所以要祝他早日成婚。还有听众他说，我去了广州，发现他们的菜虽然蛮好吃的，但是海鲜太花哨，
1: 花
0: 调料
1: 哨
0: 太
1: 吗？
0: 多，感觉没有福州的好吃。应该你吃的是不同的口味的吧？而
1: 对，
0: 且广州没有卫生纸，
1: 什么？
0: 广州整个广州都没有，一片都找不到。餐厅还有服务费，
1: 餐厅有服务费，是根据餐厅的水准决定的吧？
0: 而且
1: 不是所有餐厅都有服务费
0: 还有一些，还有一些茶，那个叫什么早茶店，它其实是有那个服务费的，要看你去到不同的地方
1: 对
0: 了
1: 对
0: 啊。
1: 对，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在刚刚过去的那个7天的假期当中都做了哪些事情，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干嘛？到海里面去
1: 到海里
0: 捞
1: 面，
0: 鱼是不是？因为他你看。跟着那个船，
1: 哦哦哦，
0: 跟着渔船一起
1: 出海去海钓了
0: 出
1: 吗？
0: 海，这应该不是海钓，应该是海捕，因为我也有参加过这样的海捕，就他们兜上来，然后就有一些大的，然后有一些是好小的，
1: 哦，对，
0: 就是兜一网这样子，是参加了海捕吗？应该是，看起来是比较好玩的呀，感觉。还有听众他说，国庆带女儿去韩国逛街，你也可以理解成是我自己想去逛街，碰到3号有游行，声势浩大，蔚为壮观。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然后还有听众他说，每次假期结束之后呢，就很喜欢听大家分享的快乐假期生活，好像能够缓解今天上班的不适感
1: 对，
0: 哦。
1: 但其实我们今天原本想说，大家一定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分享，
0: 对，
1: 但其实7天时间呢，
0: 是不是也有一些没那么
1: 也
0: 开
1: 可能
0: 心
1: 也
0: 的？
1: 有一些没那么开心的事儿，
0: 对
1: 其实他们可能
0: 呀，
1: 也想分享，也想找个人说说看。所以今
0: 是
1: 天就
0: 的，
1: 给大家这个机会，大家有什么跟假期有关的事儿，都
0: 对
1: 可以
0: 对
1: 直接来
0: 对对对。
1: 告诉我们，
0: 有
1: 好不
0: 听众
1: 好？
0: 他说塞纳乌兰布统哦，因为他9月30号他说要去乌兰布统这边。他说乌兰布统真的很好玩，关键是看谁跟谁一起去，跟大学同学一家，他们什么都安排得特别的好，七座的 SUV 坐了我们5个人，女儿全程都是躺着。虽然达达县跟热阿县因为下雪都关闭了没有去成，但是也看到了很漂亮的白桦林，还有高山湖泊、沙漠温泉，景观非常非常丰富，还有金黄色的草甸，还是很满意的。关键是东西也太好吃了吧，我爱内蒙古，谁说内蒙古不好玩，我跟谁急。
1: OK，他就有一个非常满意的行程，而且
0: 哎。
1: 旅伴对他来说也很合适。
0: 因为他说去乌兰布统，是不是我们之前也说他是我是跟你说那个离热水很近，就热水镇那边就有温泉，对，那边温泉其实还是很棒的。然后乌兰布统其实它非常漂亮的点是在于它有那种特别好看那种层次的秋天，就那种黄色的树林呐，然后包括像那种橘色的渐变色啊，有草原有湖泊啊，就是非常的好看，
1: 是
0: 颜色
1: 的。
0: 很亮丽。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7天的话，4天回娘家，3天在南昌，2天洗东西，1天躺平。
1: 2天洗东西，就在家里进行一些清洗的工作。
0: 对，就是要做一些那种家里面的搞卫生嘛，就是。
1: 哦，有人说安徽泾县民宿开业，累了6天。
0: 哇，我看一下你们家民
1: 松
0: 宿。
1: 林岭。
0: 哦，不错耶。里面看看，
1: 他是不是开了好多民宿了？已经，
0: 好像我记得好像我们有一个听众是
1: 对，
0: 开景开民宿，还有哪
1: 对
0: 里
1: 啊，
0: 开的民宿？好像，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每天带着孩子各种玩，哎呀，钱跟流水一样花掉。拍了一下3岁的写真，
1: 拍了写真是吧？那就要花点钱呐。
0: 每天在家吃外卖，天天写作业，太痛苦了，还不如开学。还好在家看了3部电影，怎么不出去嘞，宝宝？你怎么不出去玩
1: 可能因为有些人就觉得说，那个孩子有些学业
0: 了？
1: 的，包括我就有一个朋友的小孩，原本他们这个家长准备带他出去玩，他自己就拒绝了，他说他要准备
0: 哦，
1: 月
0: 就不
1: 考。
0: 想。但是为什么他天天吃外卖？一定是家里面某一个家长不作为。
1: 有的家长好怕被油崩到死，油崩的脸上几痛啊！
0: 到底是谁不给我们做饭？所以如果是外卖吃的时间太多也会腻，对不对？
1: 当然会啊，
0: 他会有一种不知道奇怪的那种腻感。
1: 而且因为就是你会打开外卖平台之后，你就会有一种烦躁感，因为你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店呐。
0: 对，
1: 你每天就要去里面挑，其实我跟你讲，挑起来真的很难。
0: 那我们可不可以，比如说我们今天吃肯德，比如说今天中午吃肯德基，然后晚上我们就避免一些那种西式的那种快餐，我们晚上就吃个小炒。然后第二天中午我们吃个什么盖浇饭，然后晚上再来一个那个麦当劳，就是大概是这样插
1: 因为
0: 花
1: 我
0: 一个
1: 们，
0: 行
1: 比如
0: 吗？
1: 说我们此行在昆明呢，其实我们就点了很多次外卖，点到后面我们就是大家都在那个客厅的沙发里面窝在那边刷手机，刷刷刷刷刷，
0: 对，
1: 就问说你点好了不？
0: 没有，
1: 你点好了
0: 还
1: 不？
0: 在看。
1: 还没点啊？
0: 还在看，对，因为点外卖很难。
1: 就是这
0: 还
1: 样。
0: 有听众说，看儿子打了几天的棒球比赛，很充实，最后一天被晚霞治愈
1: 他在哪里
0: 就
1: 打棒球比赛啊？小
0: 看
1: 朋
0: 孩
1: 友，
0: 子有在做运
1: 我觉得
0: 动。
1: 小朋友打棒球好可爱哦。
0: 因为他们那个衣服我就觉得还蛮可爱的。
1: 关键是他是小朋友的状态下，他拿那个棒子，你就觉得说那个棒子跟他差不多高。
0: 对, 对, 对, 对。
1: 然后他们拖那个棒子的感觉，
0: 要挥舞
1: 就好可爱。
0: 他说还去了湾岭喝咖啡，梅岭开了好多好多咖啡店。对，嗯、梅岭确实开了很多。有听众他哇，他说他自驾去了潮州。
1: 哦。
0: 好远哦，潮州古城挺 OK 的。
1: 我有朋友也去了潮州，
0: 然后牛肉很好吃，因为一些原因提前两天返程，就稍微有一点遗憾啦。嗯，
1: 我觉得提前两天返程比较好啊，回来之后又可以休整
0: 一
1: 下，
0: 缓
1: 一
0: 缓，
1: 然后也会避开一些就是路面的高峰期。
0: 对，确实是。嗯，然后刚刚那个有朋友在问那装修的电话，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你打这个电话详细的咨询一下啊。
1: 是的，装修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来了解一下。
0: 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然后大家也可以预约一下，看一看他们的展厅，因为展厅也非常的大，嗯、而且现在正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创意装饰在全国有超过100家的门店，在我们江西有自有工人2000多名。他是直管工人啊，就是直接管理的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所以不管是材料啊、工艺啊，还是施工方面，都是完全自主可控的。
1: 嗯，
0: 现在29周年庆典的活动力度特别的大，比如说交10000抵30000，直接立省20000元，而且签约就送16大家具，可以全屋配齐，再享受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
1: 没错，
0: 在我们江西仅此一家。还有另外就是率先在我们江西推出的一种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也是创意装饰。
1: 嗯，
0: 这种先装修后付款可以让大家解决一些后顾之忧，比如说
1: 按阶段来进行。
0: 对，按阶段你什么好了，
1: 这一阶段你满意了你
0: 就
1: 付钱
0: 了。对，因为有一些朋友就说我看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因为目前还有双节限时福利，所以进店扫码还可以领取一个399立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反正大家先领券再下单就可以多买多省啦。
1: 嗯，今天聊一聊关于刚刚过去的国庆节的长假，大家都做了什么？有哪一些值得来分享的事情吗？
0: 对，有听众他说他3号自驾去了上饶归峰，冒着大雨爬山，哇，整个人湿的也透透的。
1: 嗯，
0: 那几天确实都在下雨。前两天我朋友说他们去了黄山，然后也是在下雨，
1: 哦、因为其实算离得比较近嘛，这些
0: 地方。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自驾也比较方便一点。有听众他说我有这次出去旅行有一个总结，就是旅行出发前一个月不要做美甲。
1: 啊、
0: 因为旅行途中长出来就会很丑，你就会想要去用手抠，抠完之后就觉得前面的指甲变得很薄，然后拿东西搬行李的时候就容易劈指甲。这个半个月的时间，10个手指甲劈了6个。
1: 哦，美甲。
0: 对，因为你要
1: 好特别的一个经验哦。
0: 因为你要去背行李抓那些抓行李还什么，这就容易伤到。
1: 就是一个月前不能做美甲，难道不能在出发的时候把它卸掉吗？
0: 所以他就没卸了。
1: 哦，那跟一个月前做不做没关系啊。
0: 但你一出发前你就觉得说，哎，我刚做就觉得有点舍不得。还有听众说3号在雾女洲淋成了落汤鸡，重点还带了2个孩子，晚上下大雨，景区烟花打铁花也没有取消，哇，真的很有专业精神。还好第二天拒绝了旅游搭子的要求，没有去黄陵。
1: 哦，
0: 可能第二天就不下雨啦。第二天也下了吗？
1: 天气这个状况就比较难控制的嘛。
0: 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不是亚瑟士也不是商城啊，宝宝，直接输入9693个数字，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
1: 有听说7号呢，骑友一起环梅岭，人多有氛围，就是人太多，安全第一。
0: 哦，对，确实是。
1: 对，
0: 因为有的时候梅岭上山的车辆其实也
1: 是
0: 有那么
1: 多的。
0: 是的，
1: 其实比如说自行，就算是单车，如果是量很多的话，其实也是有一点要注意安全的。
0: 嗯，有风险。还有听众说，听了大家这么多丰富的国庆活动，真是太羡慕了。我只能酸葡萄的说一下，我应该国庆7天省了10000块吧，因为家里有高中生，今天要月考，所以国庆期间呢不敢出游。学校有布置试卷，1号晚上看了烟花表演，3号让他自己和同学出去玩了一下，然后就天天在家里面复习写作业，还上了2天课外班。
1: 嗯，
0: 因为他这么辛苦，我们自然也不敢出去玩啊，默默做好后勤工作吧。
1: 哦，
0: 就说我们有点不忍心，
1: 就是也是围绕在孩子中间的。
0: 但是孩子会不会觉得说，哦，你们出去玩，我觉得挺好的。
1: 对，就我自己复习也可以啊。
0: 哎，
1: 因为他已经要高考生，他其实已经很能够规划，
0: 很理智
1: 他自己的。对，
0: 有听众说中秋我在黄果树瀑布，哇，好壮观哦。我都不
1: 敢，就跟那个烟和尚长得一样。哎，
0: 对，就是跟那个书上面一样。
1: 对对对，
0: 我都不敢想象划船到旁边会被它浇成什么样子。
1: 可以划过去吗？
0: 我觉得到了附近应该就是风太大吧，
1: 说是可以的吗？
0: 就是那种瀑风，我刚发明的一些词啊，就是瀑布瀑布流下来的水，然后就起了风。
1: 那我就会觉得是瀑风。
0: 哇，好，我觉得很壮观，真的跟书上长得一模一样。
1: 对，因为我对于黄果树最初的印象是来自烟。
0: 我好像是书上的，
1: 小的时候感觉身边有很多大人，他们抽的都是黄果树的烟。
0: 哦，
1: 然后那个烟盒上就有那个瀑布的照片。
0: 他说不可以划船。王晶提到一整栋的民宿是什么名字？
1: 没有名字，民宿就是它是没有名字的。
0: 嗯，大家可以网上搜一搜。其实
1: 在昆明的一个叫做雍景 世家
0: 的小区
1: 当中，对对对。
0: 还有听众他说带着高中的娃去广州看 Live House。

0: 老师陪他逛了五个商场，
1: 五个商场是陪他逛还是你自己，还是他陪你逛？话要说清楚嘞。
0: 出来玩 hang out， 这是我不知道，这是乐队的名字吗？还
1: 是
0: 什么？
1: 这是音乐节的名字吧？
0: 哦，我也不知道。
1: 还是说这是
0: live
1: house 的名字？
0: 是
1: live house 的名字。
0: 哦，
1: 看了谁啊？
0: 不知道哎。好了，知道不可以划船。好几个人说黄果树瀑布还可以划船的。
1: 哎呀，我只是刚刚问一下了，我没去过。
0: 我也想划一下了，你别别别！
1: 是他，因为他自己先幻想的、啊。
0: 对，因为我幻想在那边要被浇成落汤鸡。我们今天回顾一下七天假期做了哪些事情，我们这个宣传。
2: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Never stop the
6: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话题就可以了。
1: 是的，今天聊一聊刚刚过去的假期吧，就是来分享一下假期里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开心的和不开心的都可以来分享。
0: 哎，你们假期去看了《生化危机》吗？好不好看？会不会有点就是恐怖、恶心那样子？就可以跟我说一下吗？因
1: 为我假期
0: 想看了，
1: 出去玩了的关系，所以电影我都没看。但是我其实挺想看一下那个神探的。
0: 嗯，神探还可以啦，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次张译在里面演的没有那么的。就因为张译，我觉得他有时候演戏就有一点很 over 的那种感觉，
1: 你说就是
0: 有点过，
1: 就是我很会演，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对。然后好像在这里面就稍微
1: 生活一点，
0: 哎，我觉得蛮生活的，
1: okay, okay.
0: 还好一点。然后里面呢有很多的那个大咖，我有看到那个人呢，就是因为我最近不是在看《兰香如故》嘛，就前段时间，就是演《兰香如故》当中主角兰香的养父的那个演员，他好像在
1: 没看过《兰香如故》，
0: 他在那个。神探电影里面演了，后面就突然出现了一下子，就是刑侦八虎其中当中的一虎。
1: 你是不记得演员叫什么名字是不是？
0: 我肯定不记得。
1: 他还有演过什么其他戏吗？
0: 他演都是那种配角小角色，但是很眼熟，
1: 哦，
0: 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他演的我觉得还蛮好的。
1: 嗯，
0: 对，大家看了《生化危机》吗？可以给我讲一下。
1: 我整个假期虽然是在外面玩，但是每天基本上到了晚上7点半之后，我们回到民宿就开始看那个在电视里看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直播。
0: 哦，
1: 对，
0: okay，
1: 大家都围着电视看。
0: 有听众他说，我去了呼和浩特，然后去了周边的沙漠跟草原玩了一下，50岁的娃玩得特别开心，特别开心。好不好吃你就说呼和浩特好不好吃吧，呼和浩特真的好好吃。啊，他们说生化危机很垃圾不好看，真假的？
1: 不好看是不是？又是一个不好看的电影。
0: 哦，还好没去看。另外有听众他说，1号送了一天众包外卖，众包外卖什么？他说2号躺平，3号去高安卡酒卡完了回丈母娘家，4号回南昌，5号躺平，6号和朋友约的去搞妞，昨天带着老婆小孩去吴城溜达了一下，看到了日落很美。
1: 哎，吴城还是有鸟哎，
0: 现在
1: 因为每年到了那个国庆的假期，我们家的那个
0: 应该还早吧，
1: 我叔叔和姑姑就会说要不要去那个放假去一下吴城啊，然后去吃个鱼啊，然后去看看风景啊什么的。
0: 吴城其实很漂亮。
1: 我看到我妹妹发的照片，感觉好像有些鸟。
0: 还有听众他说，端午节的第二天自驾，一个人带着6岁的孩子，请了3天假出发，从龙虎山到望仙谷到景德镇，在景德镇汽车嗝屁了，哈，拖车回南昌。Why？
1: 从景德镇拖车回南昌，
0: 自己搭火车回来真是要老命哦。啊，车到底怎么了？
1: 小燕来了，小燕说娜娜说的那个好像是陈明浩，陈明浩吗？
0: 陈明浩吗？
1: 陈明浩现在哪里光演配角啊，他很多大主角的戏也现在。
0: 陈明浩吗？
1: 对啊，一个之前演话剧比较多，这两年
0: 哦，那应该是
1: 在转战电视圈。 陈明昊也是那种脸上写着

0: 我很会演的
1: 啊不是不是啦，演蓝香的爸爸，不是陈明浩演的王卫国，他好会演。
0: 他脸上，
1: 哇耶，
0: 他脸上也写了我好会演啊。
1: 对，不是陈明浩，等一下啊，蓝香的爸爸，等一下啊，蓝香爸爸，
0: 蓝香爸，
1: 蓝香爸爸谁演的？对，陈创，
0: 哦，
1: 就这个人，
0: 哦，
1: 看得眼熟吧
0: ？OK OK，
1: 谁的呀？
0: 哦，有人来说了，说不是，是陈创，
1: 哦，是陈创，《宝莲灯》里面演哮天犬，
0: 哦，我已经没印象了。
1: 对，就是这个人，就你看是不是很眼熟？
0: 对，
1: 对吧？他就是一直演配角。
0: 嗯，
1: 对。
0: 他们说《生化危机》没头没尾的烂片，画面又很恶心，不建议去看。
1: 啊、他们说不好看，剧情不好，真的。
0: OK OK。
1: 哎，他们都说《生化危机》不好看，哎，还好没去。
0: 你去看了的，你也没觉得好看啊？
1: 对，我去看那个也不好看，我觉得不好看。
0: 电影这种东西还是要自己去看，去体会了之后才能感觉它好不好看了。
1: 好吃，连吃了几天的手把肉，就没吃点别的？呼和浩特其实好多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像什么焖面啦，然后还有那个、就是、
0: 焖面是呼和浩特的特色美食吗？
1: 其实是中国西北地区的一些美食、哦、但是我们内蒙古刚好在呼和浩特那个位置，它刚好沾点西北，
0: 嗯，
1: 所以有很多的西北美食，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涮羊肉啊，手把肉猛餐呐、啊
0: okay ，
1: 烤包子，哎呀，极好极好哟。
0: 他们说哦，陈创是不？是我们樟树人呐？
1: 真假的？
0: 还拽得很嘞。
1: 棒哎！他说《宝莲灯》里面演哮天犬，因为我刚才有在那个小红书里面
0: 搜
1: 了一下，好像就是说，因为那个《宝莲灯》有很多版本嘛、
0: 嗯，
1: 所以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个版本。他们说演过哮天犬，演过福贵，还演过富贵啊。哦，对对对对，唐鬼里面演过废机师，哦对，我说看得眼熟，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常常在荧幕当中出现的一个演员。
1: 对对对对对，哦，还好没有去看那个什么，还好没有去看《生化危机》，因为他们我们就说、
0: 哎、我跟你讲，你如果是
1: 我们去看点恶心的，
0: 你如果把你
1: 吓人的，
0: 把你看过的那三部电影随便一部替化成《生化危机》，然后你今天来问大家另外一部好不好看，大家说又好能看，你就说好庆幸没看。
1: 哎，不过那个谁，那个陈飞宇演的是有点吓人了，我差点被陈飞宇吓死。哦、
0: 干嘛？
1: 陈飞宇他里面有一句台词，我觉得还蛮搞笑的
0: 啊、
1: 哦。他说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我爸爸是谁了。
0: 应该就是有特别的来契合一下他个人的身份。
1: 我看到之后我都笑场了，
0: 但是他们说他演的挺好的呀。
1: 他演挺好，吓死我了，就是他的牙齿被打豁了嘛、
0: 嗯、
1: 然后呢他在那个就是准备他要逃跑，因为他是个坏人，我这样会剧透吗？没关系吧，
0: 没关系啦。
1: 然后他要逃跑，结果他牙齿被打豁了，就在跑的那个准备上那个大巴车的过程当中就被警察发现、
0: 嗯、
1: 然后他一回头这样一呲牙，他是那种很诡异变态的那种表情、
0: 哦、
1: 我觉得差把我吓死，
0: 有点像那个小丑的那个感觉，是不是？
1: 对，好可怕。然后旁边因为跟我一起去看的也是女生，我一直这样，我说好了没有，他就关牙了吗？我一直躲在他嘎吱窝下面。
0: 你们这些人去电影院真的戏太多了，
1: 被吓死了。
0: 但陈飞宇这几年我觉得他演戏进步挺多的，
1: 哎，他还蛮会演的耶。
0: 嗯，
1: 有听众他说国庆七天一号到三号带着小朋友跟朋友的孩子一起去了庐山西海，两个小朋友在大草坪上奔跑还是很快乐的，偶尔下一点小雨，我们就在民宿里面，小朋友跟小朋友玩，大人就打掼蛋。然后呢四号的时候来了一场没有孩子的相约，一起打电玩，我就觉得很快乐，没有孩子去打电玩、
0: 哦、
1: 嗯，他说五号带着小朋友
0: 记得打叫。
1: 怎么不带我去啊？妈妈说开会，怎么还没开完呢？他说又五号带小朋友去了左家寨，七号小朋友收心喽，我们就在家里面待了一天。
0: 有听众说《兰香如故》里面的那个郭可宇，让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老了。
1: 谁？《
0: 兰香如故》里面还有郭可宇啊？
1: 谁是郭可宇？
0: 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红樱桃》？
1: 我没有小时候。
0: 就那时候学校也会组织看。是叫红樱桃吗？
1: 我不知道、欸。
0: 叶大鹰导演的，郭可宇演的。那时候郭可宇只有16岁，
1: 每个名字都很陌生、欸。
0: 17岁，
1: 郭可宇，我看
0: 郭可宇那个电影当中，他的背上有纹一只老鹰。
1: 郭可宇，
0: 没印象吗？
1: 没有。
0: 郭可宇最近还上了很多播客还是什么的。
1: 哦，这是郭可宇啊、哦，他就郭可宇啊。
0: 对。
1: 他演得很好，他演那个
0: 戏本来就演得很好、啊，
1: 他就演兰香的养母，
0: 嗯、
1: 他演得非常好哎、欸。
0: 他本来就很会演，他小的时候就很会演啊。
1: 哦、
0: 我记得那个时候红樱桃学校都会组织去看呢，
1: 我不记得了。
0: 嗯，
1: 有朋友他说躲高峰10月5号到7号去了泰宁，小众景点很漂亮，第一张是猫儿山，像不像一只猫？
0: 嗯，猫儿山
1: 像
0: 猫
1: 吗？
0: 你如果说它是一个躺着的神仙，我也可以说它是
1: 叫躺仙山。
0: 那就卧仙山吧，还是
1: 因为感觉它是仰着头是这样的。
0: 对，仰天长泰山啊，这边是

0: 仰天猫猫山。有听众他说国庆喝了四天酒，亲戚太多没办法，不去又不行。
1: 哦，去亲戚家吃饭。
0: 对
1: ，OK。
0: 然后还有听众他说。他说真的真的从景德镇拖车回南昌，变速箱发生了故障，保险公司叠加拖车次数免费送回南昌，我真的很感谢这个保险公司的人性化，中华保险，就感感慨了一下保险公司。
1: okay,
0: 然后另外有听众他说假期参加表弟的婚宴，带小孩补牙齿，带参加同学聚会，骑行梅岭，还是户外让人感觉到舒服啦、嗯、是因为天气正好，南昌的这个秋天
1: 对因为它
0: 比
1: 较凉爽，
0: 舒适度比较高。对对对对，
1: 还有听众说国庆呢前六天就禁油，昨天在家呢本来想说打算收心了啊，上班上学，哦吼，昨天晚上九点多来了一个老家的发小，出去夜宵喝酒到一两点钟，收了一个寂寞，早上差点没有起床。
0: 哦，
1: 有些突发状况是吧？
0: 该怎么办嘞？然后有朋友在问亚瑟是怎么买，宝宝输入9693三个字。
1: 对，九六三个字你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官方商城了，
0: 点击一下链接就可以了、嗯。然后这款鞋子的话，可能大家还是比较需求量是比较高的啊，因为它确实是比较实用。首先一个，你如果是有一点运动需求的朋友的话，日常去跑跑步的，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快走的等等，嗯、那就可以去选一双这个鞋，或者是其他的朋友，有一些朋友比较追求舒适度的，希望鞋子又缓震又舒服，又支撑滑又比较轻的。
1: 对。
0: 啊，那你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双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想说，哦，我不喜欢运动，没有运动的需求，但是我喜欢日常穿搭，比如说我希望百搭的、嗯、休闲装、裙装、裤装都能搭的，哎，那这双鞋也是 OK 的。所以呢它就是很就是比较合适方方面面的需求的朋友们，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九六九三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链接，点击进行购买就可以了。这双鞋子的话有17种的配色、
1: 嗯、
0: 男女同款，36到45码的尺码齐全，每一双只要299块钱，非常的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是有这个需要的话，你希望有这个亚瑟士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种鞋款、
1: 嗯、
0: 或者说它的这个亚瑟士的这种缓震科技啊，它的这个减震技术，也想享受一下的
1: 穿得舒服又好搭配的鞋子、
0: 哎、可以选择一下。
1: 对，
0: 然后这双鞋的话就是它本身299块钱男女同款，所以大家配一个这种情侣款呐、啊
1: 嗯，
0: 这个亲子款啊都是 OK 的，自己去选一选、啊、
1: 然后配色也很多，大家可以自己挑。
0: 是的是的，17种的颜色。
1: 对，
0: 现在进店还扫码还可以领取399减50元的大额优惠券，这是我们潮台好物商城的双节限时福利，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9693个数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其实你如果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话，你在那个公众号的页面当中，其实也可以点进商城。
0: 是的，
1: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啊。
0: 对对对对对，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有人发出了一些灵魂拷问，
0: 嗯，你说，
1: 你们这些带小孩出去玩了7天的，你们的小孩是没有作业吗？
0: 对，
1: 有一些孩子会带着作业出门。
0: 带着作业出门，我是觉得有一点很难用心去做吧。
1: 就比如说明天早上，因为孩子有的时候会起得比较早，
0: 哦、
1: 他们早起之后就先写会儿作业，然后家长们起来了之后洗漱完毕了就一起出门。
0: 嗯，说的也是，
1: 我觉得也是一个安排了。
0: 他们说兰香的妈妈，人家是影后了，好好
1: 对，她好像是上影界影后，
0: 就17岁的影后啊，这么厉害。
1: 她一出道的第一部电影，
0: 有听众他说，我一直以为我是跟兰香一个年龄，我看了《兰香如故》，惊觉我是跟兰香的妈妈一个年龄。
1: 哦，所以郭可宇在里面演他妈妈是不是？
0: 演养母，对对对、
1: 哦。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国庆假期大家都干嘛去了？我们看有一个听众非常具体的跟我们说到了每一天，
1: 对对对。
0: 1号值班加点痣看烟花秀，半路还下雨了。
1: OK。
0: 2号逛超市买饺子加头疼，所以从15点睡到了早上8点，哇，睡很久哎。3号逛超市买饺子，
1: 又买饺子，
0: 买饺子，
1: 不可以一次买齐2天的饺子吗？
0: 写作业。4号看小猪佩奇之完美假期，去妈妈家住。5号在妈妈家的一天，晚上带老二回家哭，洗了澡再去。
1: 应该是回家住吧？
0: 回家哭，
1: 回家哭。
0: 6号回家。家回妈妈家给侄子侄女开门，忘记带钥匙（括号妈妈回碗里喝酒了）。在家待着。7号在家，大宝上课，小宝写作业的收尾。
1: 哦，感觉他每天，你说他忙嘛，他又没有做很多事儿。
0: 对，
1: 可是每天又给自己安排了一些事儿。
0: 对对对，有些事情还是比较细微的。
1: 嗯，
0: 顺便问一下，《重生2》好不好看？《重生2》我昨天去看了，我觉得
1: 没有看呢，
0: 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但是它就是剧情我觉得是比较老套，然后有沾点新闻的那个剧情，
1: 哦，
0: 有沾点那个萝莉岛的剧情。
1: OK，
0: 算剧透吗？
1: 哎，这些电影当中目前在豆瓣里评分最高的是生化危机。
0: 啊，这样的。
1: 7.3分，神探6.8，重生2.6，史密斯夫妇6.4。
0: 史密斯夫妇能达到6.4啊？
1: 活色生香是什么？7.2。
0: 哈，是我知道那个吗？
1: 对啊，就是那个。
0: 哎，我朋友还说在那个就是在影片里面，在那个影院里面找找找，他说我们去看一些恐怖的，我说好，他说看一个叫《床下有鬼》的，你们看了吗？

0: 应该就是一些惊悚片吧，我也不知道那片
1: 床下有
0: 鬼。后来我们没有选择去看，因为他说后来在网上看说超级大烂片，
1: 听起来就不太行啊。
0: 对对对、嗯、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你都做了哪些事情，然后累不累，好不好玩、
1: 嗯、那你们要看恐怖的痴迷还在上映吗？
0: 不是，好怕，我们进宣传。好怕。
2: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4: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正在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装修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目前有率先在我们江西省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付款模式。
1: 其实就是搞成了一个那种装修是那个分期付款的装修。
0: 对，
1: 这个分期就是代表说
0: 付到哪，
1: 每一个期每一期是你满意之后再付这个钱的。
0: 没错，就是一步验收、嗯、一步付款。你水电合格，哎，付水电；泥工合格，付泥工，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不合格怎么办呢？就是砸掉，重新去做，重新开始把它再来一遍、嗯、那么这个产生的费用的话就全部由公司兜底。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的话，有这种规则，公司他就不会，或者说工人他就不会去把它做得不太那么好了，你知道吗？因为工人也希望早点结钱，公司也希望早点业主把钱付了，你说是不是？所以呢，有这样的一种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的话，就我们再也不怕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啦，拖延工期啦，对吧？因为他们也是为了赚钱嘛，是这样说，
1: 对
0: 不对？所以就是如果是大家想要去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的话，也可以了解一下这种装修模式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创意装饰目前正在进行的是29周年庆典的活动。
1: 没错，
0: 他们已经深耕家装行业29年了。
1: 是的，
0: 全国超过了有100家的门店，我们江西自有工人就有2000多名、
1: 嗯、而且他们每一次到了这种周年庆啊庆典的时候，就会推出很有诱惑力的优惠活动。
0: 是的，它这个诱惑力也是确实挺大。如果是大家要装修的话，这、
1: 啊、
0: 直接省钱了、
1: 嗯、
0: 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元，而且签约就送16大家具，把全屋都能配齐了。也可以享受价值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咱们江西仅此一家哈。如果大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哎呦，参与一下他们的周年庆典的话，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

0: 很多人就是说在打麻将，是不是？
1: 还有听众说这次旅游呢，因为妈妈也去了，就在当地租车比较方便。然后五号晚上呢，我就送她去机场，经过盲岩边境检查，我一开始没注意，以为就是过个高速，哎，车窗没有一秒钟降下来，哇，突然好凶的人就来了。后来呢，我搜了才知道是防止毒品流入的检查，
0: 当然
1: 前后的车窗都要降下来，要接受询问。气场真的好强大。
0: 因为我们是外地人，所以可能不太了解，
1: 可能对于流程不了解。
0: 流程，对对对对对，下次去的话就可能比较知道了。
1: 对，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大家有没有在国庆假期的时候玩了哪些内容啊？有这个说了吗？国庆前六天禁游，昨天本来在家里面打算收心上班上学，这个讲了吗？
1: 禁游就近那个时候讲了讲了。还有个听众，他说他中秋去了九寨和黄龙。
0: 哦，
1: 原本国庆呢就想说休闲一下咯，然后躺了两天，我觉得说好不甘心哦，都没有出门。然后三号就出发自驾去了池州，四号去逛了博物馆，还有九华天池夜游挪仙镇，五号去了九华山，六号去了天柱山。最惊艳的是五号晚上在安庆看到了黄梅戏孔乙己。
0: 哦，
1: 我去两套安庆都没有看到黄梅戏。
0: 可是他每天都在去山呢，就感觉
1: 他好喜欢爬山哦。
0: 你们去山山奥来了不？
1: 你说也是山
0: 山，
1: 他们不是说二期蛮好逛的吗？
0: 是这么说，但是我昨天朋友又讲说他去了，他说都是运动品牌，他比如说有一些女孩子想买一些类似于像时装的这种
1: 淑女的感觉的，
0: 就好像有点难。还有听众他说一号、二号景德镇，三号迪士尼下大雨，鞋子湿的玩了一天，哇，鞋子湿是很不舒服的，就是你的玩的那个开心程度就会降低。
1: 对对对。
0: 另外有听众他说一号看烟花，从下午4点一直到8点看老爷车展。三号带娃日，四号值班，并且把媳妇儿和娃发送到丈母娘家。五号了和老朋友聚会，六号跟摩友出去骑行，七号收心，八号上班，不想上班。
1: OK， 安排的也是很妥当。
0: 为什么都要在七号收一下心呢？
1: 因为就想说，今天如果是再玩得很疯的话，明天就怕自己抑制不住。
0: 我完全没收心。
1: 对于上班这件事情会变得更加的抗拒。
0: 昨天甚至很晚才回家。
1: 你昨天几点回家？
0: 昨天快10点。
1: 那我昨天有可能跟你同时间在路上，
0: 是不是？
1: 就在我们家附近的那段。
0: 对呀、
1: 我昨天回家也是差不多10点钟。
0: 还有听众他说吃了2场婚礼的席，老妈60送了8克的金项链，侄女从外地回来吃吃喝喝，我的口袋进车里都慌了。什么意思啊？
1: 什么意思？
0: 我的口袋进车里都慌了。他应该是口袋应该没钱了。
1: 你说流水流得很、钱流水般的花出去，是不是
0: 花钱啦？
1: 过节嘛，因为大家就是休闲下来之后好像钱就会花得比较快一些。
0: 确实是，而且家里面有这么多大事发生。
1: 是的
0: 是
1: 的，
0: 是是。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咯，
1: 收心吧朋友们啊。
0: 我们今天要迎接全新的工作，下一个假期
1: 要
0: 元旦。
1: 上班3、4、5、6上4天。
0: 星期六也上班哦。
1: 上4天。
0: 好吧。今天就是这样，感谢大家收听跟参与，我是塞纳，
1: 我是王晶，
0: 下期见，
1: 拜拜。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在，仍然是为我开始二十外，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

时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了。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次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

0: 潮台九六九潮音乐。
1: 这是一首很矛盾的歌，词很丧，但曲很燃，十足的刺猬风格。贝子健唱出了每个平凡人的欲望、挣扎和不甘。创作于刺猬乐队最困苦的一段时间，每个成员都处于人生的低谷，甚至面临解散的边缘。虽然主唱子健毛病像星星一样多，但是当他的音乐才华迸发的时候，就像太阳一样耀眼。刺猬乐队，火车驶向云外，梦安魂于九霄。

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块7啊，或者是17块7、27块7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前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5: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

0: 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啊，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9。

0: 也能有这样的味道呢？答案是否定的。同样一块地瓜，用微波炉和传统的烤法烤出来完全不是一种味道。原来如果用微波炉或明火直接烤地瓜，地瓜很快就会被烤透，不过由于时间太过仓促，导致其中所含的淀粉难以快速转化为糖分。也就是说，这种方法烤出来的地瓜虽然也很软，却不会那么甜。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望着某生活，青春已转账被光环。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的是哪
0: 酒？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变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变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7: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8: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7: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9: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1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静。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1: 好，各位家人们，告诉大家好消息啊！咱们广电的老朋友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这次优惠力度那是相当之大呀，我只能说，太大了啊！大家知道，咱们创意跟咱们广电是合作老品牌了。这次呢，29周年庆，人家呢专门对咱们的电台朋友们提供了38套样板房，可以说啊是名额多多，但是有38个，机会有限啊。有人可能会问了，优惠这么大，会不会有套路呢？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创意为什么这么优惠的低呢？那是人家真有实力，人家有2000多名自有员工，持证上岗，去外包，手艺有保证，而且呢有2万平米的仓储，1万平米的定制工厂，再从工厂直接送到您家，省去了很多中间商的环节，是层层加价。可以说啊，人家是做的良心价。更厉害的是承诺零增项，合同写多少就是多少，绝不装到一半给您加钱，而且呢是先装后付款，每个节点验收合格之后再付钱，可以说是双重保障，咱们老百姓装的踏实，用的放心。更厉害的是啊，人家还享受到了集团、工厂、电台的3重补贴，可以说1万当3万，16大家具、客厅、餐厅、卧室一应配齐。名额只有38户，机会难得哈，赶紧拨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庆等您来拿。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1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七七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0: FM 96.9 潮音乐，
1: 陈丽以其清新脱俗的民谣风闯入大家的视野，文艺、空灵、无边的想象，90后的身体装着80后的灵魂，在这首奇妙能力歌里，让诗与歌完美的契合。音乐对于他来说，只是放松玩闹下的衍生品，可以民谣，也可以流行，都只是陈丽生活里的自我表达。陈丽，奇妙能力歌。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紧急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

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纳。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 77， 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7块啊，或者是17.7块、27.7块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

0: 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 91.63 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欢迎大家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头脑的知识。
1: 橙子和柚子、橘子是什么关系？橙子的结构和柚子、橘子十分相似，它们是不是有一定的亲缘关系呢？原来橙子就是柚子和橘子杂交产生的。事情的来龙去脉还要从柑橘家族的老祖宗香橼，又名狗橼、野生柚和野生宽皮橘说起。起初这三种植物只生长于中国南方的茂密森林中，用它们美味的果实吸引动物来吃，为之传播种子。后来同样沉醉于其美味的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栽培它们。当两个种子被栽培在一起时，出于偶然，它们因相互授粉而发生杂交，杂交而成的种子被种下去，长出来的果树竟结出口味和原味不同的果实。那些口感独特而优良的杂交品种被心细的农夫保存下来，便形成了新类型的柑橘类水果。橙子就是柚子和宽皮橘的天然杂交种，在人们发现杂交技术之前，它们就已经出现了。事实上，除了枳和金橘外，柠檬、橙、葡萄柚等都是杂交出来的，而它们的祖先有三个，即香橼、柚和宽皮橘。香橼被认为是这三个元老中最年长的种类，不过人们对这家伙多少有点陌生，因为它的皮的厚度通常会超过果实的一半，可食用部分很少。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5: 你说装修害怕啥？
6: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5: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6: 怎么个严格法？
5: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6: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5: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6: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5: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6: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5: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8: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7: 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1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

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雨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这日子没法过了。
0: 电影《羞羞的铁拳》，搏击选手爱迪生和记者马晓因为一场意外灵魂互换。
2: 爱迪生，我讨厌死你这个身体了！
3: 你以为我不讨厌你的身体吗？
0: 性别互换后，二人互坑互害。
2: 他赢了，我打不过他。
4: 我要为我前几天的不当行为向大家道歉。
0: 引发了拳坛的大地震，也揭开了假拳界的秘密。
5: 爱迪生，你知道我收买那四个拳手花了我多少钱？
6: 打假拳的事你也参与了？
0: 惹来一堆麻烦，最终在张周瑜的指点下，
7: 车都撞不到，区区拳速能耐，
0: 向坏人挥起了羞羞的铁拳。这是一部不需要带脑子、不需要讲道理的电影。无聊时、低落时，打开它，笑就完了。
2: 你过来呀、啊！
8: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 77， 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

0: 七七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块7啊，或者是17块7、27块7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七七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七七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七七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三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了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现在大家装修呢都特别的谨慎，那十几万啊几十万的投入，怕踩坑啊，怕烂尾，怕装修公司呢是不负责任。那传统的装修呢是先交钱后施工，业主呢全程是被动的。现在呢江西的家装新模式来了，创意装饰率先推出先装修后付款，这也是给大家一个底气。

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砸掉重做，全部公司兜底，资金呢全部是掌握在自己手里，再也不怕呢是装修公司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工艺和服务呢就会更好，工人早完工，那早验收，早拿钱，主动权完全在自己手上，底气源于实力。创意装饰深耕家装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自有2000多米的直管工人，20000平方米的交付仓储，10000平方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恰逢创意装饰29周年，福利力度是空前的，交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直接立省20000块钱，签约就送给你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1万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29周年，装修呢是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你说了算。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块7啊，或者是17块7、27块7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

0: 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谢谢到塞纳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呢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经过我们主播的分享以及主播的这个比价严选的好物，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让快乐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

0: 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生了，小弟弟机关或许不够太好看。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0: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块7啊，或者是17块7、27块7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超级大，欢迎各位是来逛一逛。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搜索一下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证了产品质量同时，也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九六九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哦。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九六九，回复九六九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你好，
0: 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张万森计划在高考后向暗恋已久的女生林北星表白。
2: 你表白了没有？
0: 然而突如其来的演唱会事故让这一切变成了一场无可挽回的悲剧。没想到的是，痛苦无助的张万森竟意外重启了这个夏天。
3: 为什么非要看这场演唱会啊？
1: 手册你看了吗？演唱会那天会有一个大月亮。
0: 再次回到悲剧发生前的林北星身边，而重启夏天的秘密仿佛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4: 我并不是回到了能够改变结果的过去，而是到了另一个。
0: 剧版的遗憾在电影的结尾也给了电视剧粉丝一个美好的答案，林北星的全世界就在他的身后。人生短暂，愿我们都不留下任何遗憾。
5: 我们这个夏天在做同一件事儿。

0: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7块啊，或者是17.7块、27.7块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谢谢到塞娜的分享。那潮台好物呢也是全新上线，优惠幅度也是超级大的，欢迎大家呢是可以来逛一逛。那潮台969的公众微信号呢发送969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商城当中的好物呢都是经过我们主播的严选，多方的比价，在保障了产品质量同时呢也是完善了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前来选购。

0: 一周工作5天，状态如何保鲜？
1: 潮台969，新鲜你的每一天。
2: emo 不存在，3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into the ring，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969，潮台969。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96.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潮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6: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3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说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落。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1: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次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2: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Awesome.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块7啊，或者是17块7、27块7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

0: 猴脑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1
3: 潮台，
4: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
5: We play your choice
4: 江西故事广播。

0: listening another Ticket Exclusive.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3: Number one， 潮台。
2: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

0: 潮台969潮分享。
1: 患者身上多处骨折，头部有剧烈撞击的痕迹，是恶性心律失常。
0: 电影《再见，李可乐》讲述了李岩因无法接受父亲被母亲拔管去世的消息，心存芥蒂，母女在自责与误解中隔阂渐深。
2: 老李，车站不能关门，
3: 现在房租水电都付不起了。
0: 直到猛犬可乐闯入生活，
2: 可乐，
0: 可乐似乎与父亲有着某种联系，种种巧合给到母女二人一丝慰藉。这部影片有种难以形容的烟火气，这就是我们平凡人的生活。虽然偶有抱怨，但还是深深爱着彼此，不论是爱情、友情还是亲情。
4: 妈，对不起。
5: 宝贝女儿，什么是勇敢？不要回头看。
6: 潮台969，潮台 96.9。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块7啊，或者是17块7、27块7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啦。如果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更致命。
1: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台969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

0: 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七七折之后只需要 91.63 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非常感谢我们娜姐的分享。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全新上线，优惠超大，你可以来逛一逛。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即可进入商城。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也是我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商品都是我们主播经过选品调研、多方比价严选的好物，保障产品质量。同时，商城完善服务体系，做到退货无忧、售后无忧，欢迎大家可以前来选购你的潮台好物了。

0: 丧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2: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变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变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5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里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5: You're tuning to FM 96.9 and 99.2.
4: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6: 换新上线，
4: 潮派晚餐
6: 由潮台969、
4: 成功992
6: 联合推出，
4: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6: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4: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晚间的17: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
0: 你们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各位朋友们、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精灵。
0: 这个刚过完国庆啊。
1: 哦，千玺这个小孩呀、啊，藏不住事儿，他心里。
0: 我这个事儿，我也会跟你讲啊，当然会啊，对啊。嗯。对啊，你是我分享这个事的第一个人，应该是。
1: 真的吗？
0: 啊、
1: 好、
0: 啊，
1: 太荣幸了。我跟你说，我昨天还是前天梦到你了。
0: 那我干嘛？
1: 噩梦，
0: 我不来上班啊！
1: 我每一次梦到你的场景都是
0: 上班
1: 在直播台，
0: 怎么了？
1: 然后就是，你问我你到底来不来？我就想说，我想说啊，为什么不是那个？就是我已经在这里，然后我问你来不来？
0: 啊、
1: 每次都说你还来吗？你今天、啊，我想说不是吧？我都没有迟过到，但是我每次做梦的时候，我都会梦到自己没有，就是误播，自己没有在直播台上。
0: 是不是因为我马上请年假，所以你压力比较大。
1: 我有点应激。
0: 各位，这个国庆过得怎么样？大家是在家待着，还是说出去玩？还是说你可能要去完成一些可能比如说相亲啊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去完成呢？对啊，因为国庆好像蛮多人都是结婚的，我正好马上请年假了。请年假就是因为这个我家里我哥哥要结婚，
1: 嗯，
0: 然后呢因为这个结婚所爆发的风波太多太多了。
1: 有什么风波？结婚难道不是一件
0: 啊？
1: 对
0: 对啊，就会各种各样的催婚。我自从我哥哥这个结婚的事儿啊马上要这个开始之后啊，我爸妈开始给我打电话，我爷爷开始给我打电话，我两个姑姑也开始给我打电话，然后呢我小姨大姨也在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就说你呀、啊、你再不结婚呢、啊、你就结不成婚了，
1: 嗯，
0: 他们就说，他说你如果再年龄大一点啊，你这个结婚就费劲儿。我说真的假的？我今天中午来那个开车到单位的时候，我一路上跟我朋友打电话的时候，然后呢到了单位之后我给他打电话，我还跟他讨论这个事情，
1: 是，
0: 我说为什么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啊就一定会面临的两个大字就在你的脑门上，就是催婚这件事情。所有人看到我就是这个、
1: 哦、
0: 这个表情，
1: 因为他结了婚，所以
0: 对，
1: 就是自然而然下一个人就轮到你了，
0: 就只有我了、
1: 嗯、
0: 也不是轮到我们家没结婚的，就只有我，只有我一个人。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身边的朋友啊同事啊还有这个家里人呢就比较关心这件事情，
1: 是
0: 导致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
1: 嗯、
0: 那个出去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对啊，
1: 对，
0: 就是各种各样关于相亲啊这样的话题就会围绕在我的身边。
1: 然后、
0: 嗯，
1: 你，我觉得你有点，你
0: 没看上。
1: 不是不是，我觉得你有点太明显了。你说这个事情只跟我一个人说了。
0: 对呀、啊、
1: 但是相亲这话一出，大家都知道我们刚刚在说啥了。
0: 不是，那大家不一定知道。哎，对啊、
1: 哦、那就假装我们刚刚没有说过。
0: 我待会儿再给你找另外一个回
1: 应。真的假的？
0: 对啊。
1: 哦，好好好。
0: 嗯
1: 嗯，那么知道这个千玺最近都在干什么了吧？
0: 出差，
1: 心知肚明了。
0: 相亲，对，就是出差、
1: 啊、
0: 相亲这两件事情一直围绕在我的头上。
1: 嗯、你觉得是这两件事情相比的话，你更愿意做哪一件事？
0: 我愿意出差，我不愿意相亲。各位朋友们，
1: 所以你现在就是要广而告之，你并没有这个想法。
0: 我并没有这个想法。
1: 各位听众、各位同事、各位家长，听到了吗？
0: 我也是说给我家长听的，我没有这个想法。对，
1: 你家长在听节目吗？
0: 不一定，但是我想告诉他们。对啊，
1: 嗯，
0: 没有任何这个想法。
1: 那我待会儿帮你把这一段录下来，然后发给海阔天空。
0: 没有啊，没有啊，没有。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猜到了，
1: 是吧？
0: 肯定去相亲去了。
1: 嗯，
0: 没有时间相亲。
1: 嗯，
0: 找了一点时间，然后呢那个聊了两句就不了了之了。
1: 嗯嗯，
0: 对啊，人生当中第一次经历这种场合的相亲也是第一次。
1: 是，
0: 然后会觉得好像确实蛮尴尬的。
1: 为什么尴尬呢？
0: 我真的会觉得很尴尬。
1: 你之前无论也是这样
0: 的？不是。那不是，那这个跟那个还是有点不一样。
1: 哦，
0: 对吧？你
1: 介绍的人不一样而已。
0: 你这个是打的 title， 就是这两个字在。
1: 哦，那个以前是说推给你，然后你们两个聊一聊。
0: 哎，对，
1: 嗯，
0: 这个是推给你，你们俩聊一聊后面的事情。你们俩聊一聊后面的事情，
1: 处一处看行不行。
0: 不行不行，我觉得我好像确实从心理层面来讲还没有跨越这个度数。
1: 嗯，
0: 就是到要马上这个相亲呐，
1: 嗯，
0: 马上要转变身份的这个过程。因为前两天我刚看到我有一个朋友他发了一条朋友圈，然后我就觉得好像确实我个人来讲对这个事情个人啊有一点点，就是心里有一点点抵触。因为我那个女性朋友她在今年年底啊，去年年底到今年的上半年，她完成了身份的两层转变，结婚，
1: 生小孩。是你跟我说就是那个说她很在意自己眼妆的那个女生吗？
0: 不是，另外一个女生。
1: 哦，这么多。
0: 然后我就看到她的留言，她说感觉自己 这一两年的身份转变特别特别快，
1: 嗯，
0: 让自己感觉有一点点迷茫和不自信，
1: 然后你就有一点害怕。
0: 对，我也会有点害怕。对，
1: 那如果说你马上就转成科长然后再转成总监的话
0: 感觉自己这两年身份变得很快
1: 感觉
0: 非常不
1: 迷茫，
0: 很自信没用的，我看有朋友的留言，
1: 嗯，
0: 想把我同事介绍给千玺，真的假的？
1: 真的
0: 啊？
1: 怎么没人给我介绍啊？
0: 可以啊，给你介绍也可以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嗯，他这个年龄跟你很相当哎。
0: 谁呀、啊？
1: 就是这个朋友说的呀，他说那个把他同事介绍给他，有
0: 还发
1: 了
0: 照片。
1: 千玺刚刚说他不想相亲，结果照片就追上来了。
0: 不想，完全不想，对，我们完全不想这个事情啊。还有朋友他说没有用的，你爸妈只会觉得。只是这个你没有看上，
1: 这个、你看上
0: 他
1: 们会
0: 加
1: 大
0: 力
1: 度
0: 狂轰滥炸给你狂上资源，
1: 这样打。
0: 以前
1: 但是我爸妈就是、我每次说我要找帅哥，我爸妈说哦那没有。
0: 你已经过了那个时间了是吧？
1: 没有啊，我年轻的时候说他们也说哦没有。
0: 哦，就是你爸妈可能不太催这个事情。
1: 不是，他们一开始是有往这方面努力的，
0: 稍微传回去。
1: 但是还包括身边的人也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他说你的那个要求是什么？我说首先呢、啊，长相有门槛。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哦，那没有。
0: 你没有对身高啊，或者具体哪一个有要求吗？
1: 这不是在一起的吗？
0: 对，我后面跟我的所有的朋友啊，跟我同事啊，跟我家里人聊天，我达成了一个共识。
1: 就是身高和长相得是一体，才算是美女是吗？
0: 哎，你怎么能用这个词儿啊？
1: 那你把我放在了哪里啊？
0: 就是啊、就是在我的眼里，
1: 那我在你的眼里我就不是美女了喽。
0: 我有一个要求了，对啊，你是，但是你不太符合某一个要求。
1: 不就是因为我1.8米没有到你1.7米的要求吗？
0: 我跟你讲，太高了，我跟你讲，
1: 真是的，
0: 这真的是抬头要见，我跟你讲。但说实在
1: 的，
0: 我真的有一个要求，我觉得自己心里可能真的过得了关，就是一定是身高上面，
1: 他一定要1.7米。天哪！
0: 对，
1: 但是我跟你说，现在00后的小姑娘1.7米的真的很多，
0: 对吧？
1: 真的很多。
0: 就是按照这个来讲，就是要求不高。但是我跟我家里人一直在商量，都是爷爷，你还找1.7米上哪给你找？完全找不到哎。
1: 1.7米对于你1.9米来说，其实是正常的，
0: 对啊，不高啊，对啊，完全没有特别大的要求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第一个筛选条件哈，没有达成1.7米。
1: 哦，这个人，这个1.68米哎，怎么办？你愿意放宽2公分吗？
0: 不愿意。
1: 啊、
0: 我就是1.7米啊，就是这个
1: 标准。但是他穿上鞋子就是1.7米了呀。
0: 不行，这是1.7米。
1: 就是
0: 这个就是衡量标准。
1: 真的假的？
0: 卡在这里1.7米不可以啊。
1: 真的假的？
0: 就是这样子啊，对啊。
1: 太过分了吧。
0: 你这样是不是显得我太自信了？
1: 有朋友说我怎么记得千玺有女朋友呢？啊？
0: 啊，
1: 你多久没听节目了？
0: 2年前那是啊。
1: 多久了？
0: 那可能是2年前还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啊。
1: 嗯、
0: 然后还有朋友他说，身边的什么？
1: 嗯，
0: 这个词儿是啥意思啊？耽美是什么意思？
1: 哦哦哦，这个你不需要解释，大家懂的都懂的。
0: 这啥意思？
1: 我待会儿告诉你。
0: 还有朋友说，我1.73米。
1: 嗯，

0: 考虑吗？
1: 你对身高没有要求吗？就一定要达到一米八？
0: 有，
1: 对吧？
0: 我没有说一定要达到一米八，
1: 一定要达到一米，
0: 我是一米七八都可以的，差几公分没关系的。
1: 就是你没有对某一个部分会有要求吗？我觉得身高就是我的硬门槛。
0: 他不能跟我站在一起，觉得
1: 跟你差不多高，
0: 对
1: 对吧？
0: 那这样的话就没有安全感。
1: 可是你的压力就很
0: 大，感觉我一拳可以打。
1: 你现在已经快一米，你已经一米七多，然后要找一个。这个身高很难哎，
0: 嗯，
1: 对啊，
0: 对。
1: 前两天我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也会卡这个身高的硬门槛，他是对男生的要求必须要一米八四，已经
0: 为什么不是一米八五？
1: 我不知道，
0: 他就是一米八四，
1: 必须要一米八四。
0: 哦，那幺八三 club 的成员江江
1: 不可以，
0: 也不可以啊。
1: 你除非是幺八四 club， 或者你这两年再吃一直长一长，长到一米四。
0: 我有一次看了一个那个推文，他们是这样说的，
1: 怎么了？
0: 他说那个。有一个女生觉得，就是有一个男生喜欢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觉得这个男生各方面都很符合她的标准，就是有一个
1: 哪个
0: 身高，
1: 身高不符合，
0: 所以这个女生过一年就问一下他，今年长高了吗？过了这么多年了，还没长高吗？今年有再长一点吗？然后那个男生还每一年都回复她说，应该是长不了了。
1: 到了这个年龄就长不了了。对。
0: 然后后面那个网友就说，你干脆送她一个增高鞋。当做那个定情信物，你们两个在一起算了，
1: 就是长得差不多就得了、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对某一些方面的要求就是会比较苛刻跟明显一些、就比如说我们俩都对身高这个要求比较高啊、没有达到这个要求可能就会被 pass 掉啊。
0: 对，有朋友说我们俩挺好的身高，不是，我只有一米六。
1: 没有，
0: 还真信了，我只有一米六。
1: 但是你比较显高，这倒是，
0: 谢谢。
1: 对，
0: 感恩的心，
1: 非常的显高，看不出来是这个身高。
0: 嗯，
1: 有的男生他可能长一米八三、一米八四，但是他不显高，不显高，你的身高
0: 就像你嘛。
1: 对，我就是不显高，我就是完全不显高。
0: 一个五分的人还需要，但是如果真的有一个一米七的女生在你旁边的话，你们两个视觉上面看起来是差不多高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个要求不算高。我的要求并不高。
0: 哎，这是不是什么我的要求不多还是什么？是一首歌，
1: 是一首歌，对啊、那是香水有毒了。
0: 我的要求不多是香水有毒里面的歌。
1: 我的要求并不高，
0: 真的假的？
1: 待我像从前一样好，可是有一天你说着同样的话。
0: 真的、
1: 对啊，你身上有他的香水。
0: 你怎么会记得这么清楚这个歌词？
1: 当时这个歌成了我自己的那个 MP3、成了我那个彩铃，然后当时就用这首歌当
0: 彩铃、谁给你设置的？
1: 我用的是我妈妈淘汰下来的手机，然后她当时那个彩铃就是这个。
0: 你看身边美的比较多，帅的一个没有。
1: 哦，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哎呀，无所谓了，各位朋友们啊，
0: 无所谓。那大家都给她介绍一米五。
1: 我现在对这个东西没有特别大的想法。
0: 她不想谈恋爱，
1: 只是在觉得这个
0: 工作占据了她全部。
1: 只是觉得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
0: 而且也没有钱谈恋爱。
1: 这个国庆假期期间遭受这种事儿太多了，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过年还有几个月就要到喽。
1: 哎呦，对啊，
0: 嗯，
1: 还有几个月可能又要经历新的一轮这个。
0: 对，但是你现在这个发型出去应该没有什么市场吧？
1: 对啊，我还
0: 挺
1: 你。
0: 哎呦，
1: 我这个发型现在
0: 这个头发今天是不是有点太短了？
1: 是不是像大耳朵图图里面那个角色？
0: 刘海有一点稀疏，
1: 我就想剪稍微短一点。
0: 哦，
1: 对，以此来应付这个不是特别好。
0: 那你怎么不剪个寸头呢？
1: 我剪不了寸头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发际线比较高，所以我就不想剪寸头。对啊，
0: 我那天不是还分享给你说发际线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1: 我看了那个，对啊，
0: 可能是因为帽子就是一直压，
1: 就是因为我可能长期戴帽子，或者是这个发际线一直往后压着戴的帽子的情况之下，
0: 是。
1: 然后呢，我的发际线就会越来越挪得比较高。
0: 那你现在把刘海剪那么短，你可以这样做顺产头，这样那个。戴帽子，
1: 对啊，就是压下来，
0: 对对对
1: 对，
0: 嗯，
1: 从现在开始啊，我将告别帽子，各位朋友们啊，可能一周的话我就戴一次，其他时间我是绝对不会戴帽子的，
0: 啊，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走的路上可能会认不出来你，
1: 为什么？
0: 因为帽子才是你的本体，
1: 所以今天很多同事见到我第一眼都是，
0: 哎，
1: 你是，
0: 哎，来了一个新人，
1: 你是，然后后面看了一下，
0: 是千玺吗？
1: 才发现对，
0: 就是你本人，
1: 我想改正一下这个发际线后移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就开始从今天开始，我觉得慢慢要把这个帽子给戒掉啊。
0: 有朋友就说，男主持是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他的理想型是古力娜扎，古力娜扎现实生活中很难得，我跟你讲不一定，古力娜扎好像也只有一米六八，
1: 他只有一米六八，
0: 如果是古力娜扎，但是他只有一米六八怎么办？
1: 不能接受，对，硬门槛在这里啊。
0: 豆包古力娜扎有多高？
1: 真实身高，他会谎报的。

0: 因为很多明星他可能都会谎报一下自己的身高啊。
1: 关晓彤可以
0: 啊，这个身高是达标的，对。
1: 哦，他1.72米，可以，
0: 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他达到了，
1: 可以，可以。
0: 哎，我在商量这个干嘛？我在讨论这个，人家又看不上我，最主要的是，
1: 本来也是，所以做做白日梦啊。
0: 好了，各位朋友们啊，我们刚才这个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这个自己的国庆假期期间，到底去干了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点位我还有一些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有很多东西，
0: 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要给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
1: 先来跟大家说，
0: 是我们的潮台969的潮台好物商城。然后呢，今天全新上线的好物是什么东西呢？哦呦，这个我喜欢，运动鞋。而且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亚瑟士的越野运动鞋，这个品牌相信大家都比较熟悉。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亚瑟士的 GELKAHANA 8越野运动鞋。哇，这个前面的title好长哦。然后呢，它是如果说你
1: 再来一次，我有点忘记了。
0: GELKAHANA 卡哈纳
1: H
0: 科阿卡赫阿哈讷阿纳，
1: 它有中文吗？
0: 它没有写中文给我。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是这种户外跑步的一款运动鞋，而且这一款是可以达到就是赛级马拉松比赛用的啊。就如果大家这个想来参加这个户外的运动啊，或者这个马拉松比赛的话，这个好马配好鞍，有一双适合自己的跑鞋非常非常重要。
1: 对，
0: 所以说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亚瑟士越野运动鞋，男女同款，17种颜色可以选择。现在是双节活动价，还是在选择这个双节活动价的时候啊，只要299元，而且每款都是高颜值爆款，轻透透啊，轻便透气，兼具了舒适性与稳定性。鞋码是从36码到45码都比较齐全的。如果说你爱跑步的话，那么对亚瑟士应该是都不陌生的，它是国际知名的跑鞋品牌。喜欢的朋友们现在可以在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发送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今天就可以来把这一双鞋带回家了哈。299元，说实话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划算
1: 的，是
0: 的，尤其是一双这个国际知名大牌的跑鞋。而且呢，这一双鞋最具有代表性的，它就是这个专利的减震技术，在这个鞋当中添加了亚瑟士的减震胶，这种胶体介于固体和液体之间，所以说呢，添加在足跟处能够支撑好几倍体重的这个重量，更能够水平分散性的吸收脚步落下来的冲击力，这个就是黑科技存在哈。今天价格只要299元，你只要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商城的这个最下方，也就是我们最明显的那个位置，你就可以来直接下单购买我们今天为大家挑选的亚瑟士的这双鞋子了哈。
1: 是的，
0: 哎，我发现这个点位的广告不多了耶。
1: 哦，那就不用这么着急了，是吗？
0: 对，好像这个里面就只有这一个广告。
1: 那我甚至是可以打开商城看一下这个亚瑟士的鞋子了。
0: 好像是有10多款鞋子，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
1: 我来看一看。
0: 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你特别喜欢运动啊，特别喜欢跑步的朋友们，这双鞋还是可以的，应该颜值也不错。你有看到吗？
1: 因为过节太久了，我甚至都找不到我们的公众号。
0: 嗯，
1: 回复什么来着？
0: 回复969，对。
1: 哇，生疏了，对于这一切。
0: 7-8天没操作了是吧？
1: 对，
0: 没操作一下可能就生疏了这个操作，
1: 所以大家可能也跟我一样哦，很久没有打开我们的主页了。在我们的潮台好物，我来 看
0: 我说这个头像怎么这么熟？ 是 Dina
1: 的，是我
0: 对，在那个最下方，然后呢你点开商城就可以查看、
1: 哦、
0: 查看到
1: 我
0: 这种鞋子。
1: 看过这个鞋子，真的是因为他们家就是做专业跑鞋的。
0: 299元哈，
1: 然后有黑色、浅灰色、灰红、深灰棕，还有浅褐色、卡其色、棕蓝色、黑棕、黑白，哇，好多颜色，说都说不过来。
0: 好看吧？最主要的是这双鞋。
1: 我一般会选择灰棕色，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搭衣服。然后还有，但是现在马上到秋天了嘛，如果是夏天的话，我还会选择就是女生很就会比较觉得好看的藕粉色。
0: 藕粉色，
1: 它不是那种就是腻腻的粉色，藕粉。不是吃的那个，但应该也是这个意思啦，就是这种带一丢丢灰调的。
0: 哎，我看了一下我的码数，有一些码还没有了耶，就是有一些它的码数，就是你如果是这个尺码比如说42.5的话，有几款鞋的那个颜色就没有
1: 哦。
0: 对，所以大家可以来挑选一下，看一下你有这个合适自己的鞋码呀、鞋型啊，因为它款式比较多，而且呢这一款应该算是经典款，299元就可以带走，其实还蛮划算的，我觉得。
1: 是的，
0: 而且呢，退货包运费啊，支持退换，7天无理由。我们的商城这么高级，
1: 这个、灰绿色也蛮好的，
0: 看上去还不错。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当中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刚才有朋友他说，女生1.7米就不太好找对象，必须要找像我这么高个子的男生才可以。他说不像我们1.65米的女生上下兼容，也不能这么说吧，
1: 上下兼容
0: 不能下吧？我觉得
1: 啊，
0: 上是。

0: 可以吧？低就不行
1: 下，
0: 吧？
1: 那你让人家怎么？有的人他不是很在意身高的问题，
0: 就是不在意
1: 像
0: 身
1: 就像
0: 高。
1: 你比较在意身高的问题，那就有人他就不在意身高的问题，他比较在意别的，比如说他的性格到底怎么样。
0: 哦，
1: 那其实你这样的性格啊，你就，
0: 那就不行了。
1: 对，因为他也在意身高了。
0: 好了，各位，我们这个点位有一个广告跟宣传，先进广告跟宣传，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先进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洗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2: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3: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6: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7: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回中湖，经典湖状纹，夏日复古潮味拉满，清燃一道灯，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7: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回中湖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回中湖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8: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1万抵3万，20000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质好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0: 19:2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玲。
0: 先可以开始我们的话题了，各位朋友们哈。
1: 我刚刚不是我们的话题，我已经
0: 你以为是
1: 找对象的。
0: 相亲这个话题，我觉得聊不了。一聊的话，我感觉头好大。我们今天想来问问大家，国庆假期马上刚过完嘛，对不对？而且这个也是今年最后的一个法定休息的假期了。想问问大家，在今年你的所有的假期当中，每一趟出去的旅游啊，或者旅行当中，你有没有带回过哪些纪念品可以来分享一下
1: ？Souvenir， 我怎么觉得这个对话好像曾经
0: 发生
1: 过，
0: 是吧？
1: 我也说了这个词，这个英文。
0: 纪念品，各位朋友们，就是你所有的假期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带回过哪些还可以不错，或者是踩雷的一些纪念品，都可以来分享。
1: 那个，我想说，就是我不知道咳咳，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这个很敷衍。
0: 哪个冰箱贴啊？
1: 冰箱贴不敷衍了吧？冰箱贴是就是人家出门然后能带的比较多的东西，因为现在好多东西就是你装行李箱的话会太重了。冰箱贴是一个很好的发放给别人的，
0: 对，
1: 但是不能是那种冰箱贴。我买的都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比如说去了那个海口的时候，我买了椰树椰汁的那个缩小版的冰箱贴，
0: 小的一个那个冰箱贴。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那个时候我认识你吗？
0: 你肯定
1: 不
0: 认识，
1: 哦，不认识。我就想说，
0: 你认识我不给
1: 我
0: 带，我
1: 竟然没有给你带，
0: 对，
1: 啊，
0: 你真的好过分！我跟你讲，马上我要回去了，然后呢，回去我也会带一点纪念品回来，各位朋友们。
1: 该不会是
0: 花蝴蝶啊？
1: 花蝴蝶，
0: 对啊，对啊，而且这个季节吃正好嘛，你放冰箱也不容易坏。
1: 对对对。
0: 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在今年的所有的假期刚刚过完之后啊，你有没有带回过哪些纪念品？比如说去哪里玩啊，然后呢带回了哪些你觉得还不错的一些东西啊，或者你每次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哪些必带回来的一些东西分享一下。
1: 我想说我有一次去海边的时候，我这样听起来好像怪怪的，

0: 好像把那个没人要的东西带回来了一样。
1: 你捡的是石头、鹅卵石那些吗？
0: 我捡了一些沙土和贝壳。
1: 哎，可是你不养那些什么室内种植的植物啊，那些就没什么太大作用啊。
0: 嗯，所以后面我自己留着的好像也处理掉了。嗯、但是我当时就觉得，因为第一次也不是第一次看海，但是第一次去海里，平常就是很早以前见到它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直接跳进去游泳的、嗯、然后那一次是真的去游泳了，然后才会看到那个边上面有好多各种各样的贝壳，然后就在那哇哇哇，觉得说对，带给没有见过海的人应该还蛮有意思的，
1: 带一些贝壳壳类的东西回去。
0: 但是现在听起来觉得好幼稚。
1: 我有一次我记得去新疆玩的时候，当时好像去那个、嗯、去北疆还是去哪里，去玉龙河寻宝，
0: 嗯，
1: 然后呢我就带了几个那个石头回来，
0: 哦，
1: 导致我现在去哪里玩，然后
0: 都要带石头，
1: 而且
0: 是里程吗？
1: 我带的还是心形的石头。然后当时我好像每次出去玩，我只要看到那个地方，哎，景色不错，然后有一些奇怪的石头，我就会带一些回来。哦、爷爷，他这个影响对我来讲还蛮大。我有一次背了好多石头回去，嗯，然后那个包就很沉很沉。
0: 哦，这个真的是，
1: 但是我又不舍得扔那些石头，
0: 会超重吧？
1: 会超重。嗯、我带过最大的一块石头就是这么大一块。实心的那种石头，
0: 我跟大家说，有这块有叫什么呀、
1: 啊？
0: 泰国那个裤子
1: 裤、啊、不是沙滩裤，
0: 不是叫沙滩。嗯、你这有朋友知道泰国那个裤子叫什么吗？
1: 你知道我后面真的没什么东西买了，你知道后面我买的什么东西回来吗？嗯、榴莲冻干，我买的是就是背了好几袋那个。
0: 刚是南昌话基因觉醒了吗？我买了那个，
1: 我买了好多这个榴莲冻干回来，真的没什么好买的。当时我们就
0: 泰国有一个香薰的牌子很出名、我当时带了一些回来给大家，我现在忘记了。
1: 我记得当时我们逛那个商场，我记得好名，就是那个名字我到现在都记得，什么大王宫什么什么商场，好像
0: 我不记得了。
1: 然后那个商场里面就是很多的东西，大品牌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有。其他朋友比如说都去买什么大品牌化妆品啊，其他东西、
0: 对，
1: 我现在背那个榴莲干回来。
0: 泰国的那个开价的美妆也很流行，还有他们的防晒霜
1: 啊，这个东西
0: 好多东西买，
1: 我用不上，最主要的是、
0: 有朋友说我去安逸古村玩的时候无意间看到一家铝合金防护网的，他说真的哎，我把我家的防护网给定了一下，正好家里在装修。
1: 哦，那可以啊。对啊，
0: 是因为安逸很多，他们就做这个发家啊，然后发家致富。真的。然后我朋友就说去哪里旅游都喜欢逛博物馆，然后会在那里打卡，这个打卡机印章
1: 对
0: 对，走的时候会花15到50不等买他们的纪念币。
1: 对，
0: 现在已经集了很多家博物馆的纪念币了，
1: 很好哎，我觉得。对啊、就是去逛博物馆，然后呢集那个印花印章。
0: 是
1: 刚才那个朋友跟我们讲，他说那个灯好便宜，
0: 多少钱
1: 换算成人民币就是150块，好漂亮啊。
0: 他说到150，我突然想到，我好像那个在泰国还买了一双皮鞋，高跟鞋，好像也就是180还是200块钱，
1: 人民币120块钱
0: 的，很便宜。
1: 对，
0: 而且他做的就是做工也很好，对，不是，就是很好看。
1: 嗯，
0: 但那个造型，黑色高跟鞋，然后我本人是不穿高跟鞋的，但是我就觉得说，哦，感觉很便宜，然后买回来如果要主持的时候
1: 就
0: 可以穿，
1: 有场合就用上，对不对？
0: 结果就只穿了一次，就真的是主持的时候穿了一次。好多年没穿，再打开来那个已经掉皮了，已经脱皮了，就穿不了了。
1: 质量不是特别好，
0: 还是特意从泰
1: 国
0: 背回来的。
1: 对，我们当时记得就是要限重，你公里好像是20斤还是多少？是10斤还是20斤？那个行李的克重，除去我背的两块从泰国背回来的石头，然后呢，我剩下的就是全部把空间都腾给了榴莲干。
0: 哦，
1: 我背了好多袋那个榴莲干回来，就除了那个什么水果冻干，我在泰国几乎没有买到其他的东西。
0: 泰国这个裤子你看一眼，就这个裤子
1: 沙滩裤啊，
0: 这不叫沙滩裤吧，这叫什么呀，
1: 就是印花很多
0: 啊。对，然后非常
1: 很舒服嘛。
0: 对，
1: 有点像我们穿那种薄款的睡裤。
0: 它应该有一个名字的吧，就是
1: 学术名
0: 称，街头巷尾到处都有。大象裤，
1: 它的名字叫
0: 大象裤嘛，
1: 就很多人可能会穿当地特色的一些服饰跟服装。
0: 然后有人说必须要做好随时开裆的，因为它好薄，
1: 好薄是吧？
0: 我记得我当时从那边回来的时候，后面我连在家里暑假都穿它。
1: 哦，你有带那个当地的衣服回来？
0: 我就直接
1: 买了几套，
0: 我就直接这样穿回来，我觉得很舒服。
1: 对，就是它面料比较轻薄嘛，
0: 是，
1: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穿可能会稍微舒服一点点。
0: 马来西亚和泰国都买了一条，坐摩托车的时候全部喜提开裆裤，
1: 穿的是很舒服，就是坐的时候不一定能保护得住，
0: 因为这可能太薄了。
1: 好了，我们接下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比如说在哪些地方玩的时候？

0: 这假期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没有带回哪些纪念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跟我们来继续分享一下。
1: 有朋友说终于又听到你们的声音啦，甚是想念。
0: 我突然想到了，
1: 怎么了？
0: 我有个东西忘记发给我朋友了。
1: 什么东西？
0: 他最近在外面玩，我说让他给我带一下这个东西回来。
1: 什么东西？
0: 这个东西就是当地特色啦。这个东西嘛。
1: 哦。
0: 这个东西嘛。
1: 什么？这个东西为什么会变成当地的特色呀？
0: 就是有的它可能是当地的这个，
1: 哦，
0: 它不是当地的这个。
1: 大家知道是什么了吗？
0: 然后当时那个手机刚出的时候。那个我真的有朋友，就是让他在香港的朋友帮他带一台回来。
1: 嗯，
0: 对啊，就是当时还需要，比如说这个加价呀，或者你订不到那个手机的时候，
1: 哦，对对对，
0: 你就需要去香港那边去买。
1: 我好像之前，
0: 你也来开始南昌话这个，我好像，
1: 我之前好像也是在香港买了什么东西，
0: 带回来什么特色吗？当时去
1: 太早了，有点忘记了。买了。真的不记得了，
0: 因为很久了，
1: 完全不记得。对，但是我记得别人买了什么，
0: 买了什么？
1: 别人买了墨镜，买了皮带。
0: 为什么会买这些东西啊？
1: 去海港城买的，
0: 价格划算是吧？
1: 对，
0: 哦，
1: 就是打折，疯狂打的那种。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说，好，我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要买。
0: 去逛免税店，
1: 他们那种就相当于啊，因为本来就是
0: 哦，价格就更划算，
1: 对
0: 对
1: 对，不要钱。
0: 那不要钱那就另说了啊。
1: 对，
0: 就是在那个地方可能价格更划算一点。
1: 我后来有一次去的时候是新款的那个耐克的 Air Max 九九五九八出来的，就子弹。

0: 是上一次去那个上海的时候，找了一家，哎，那个有卖。
1: 这个是怎么玩的呢？
0: 它就是让你拼在一块儿，然后呢，它可以搭成一个正方体，或者变成一个长条，就用来解压玩的。
1: 哦，
0: 对呀，看两个长条就可以
1: 那
0: 叠
1: 压
0: 成
1: 力
0: 一个
1: 这
0: 正
1: 么
0: 方
1: 大
0: 体。
1: 吗？到上海才能降压。
0: 到上海才找到这个东西玩哈。
1: 有朋友说到换季，我这几天嘴皮子干爆了，头皮屑又回来了。如果是嘴皮子比较干的话呢，你试一试在洗完澡啊，或者睡前用一下那个润唇膏。然后大家知道吗？润唇膏的用法，它不是这个左右涂，它是上下涂，它要根据你嘴巴的纹路来涂。
0: 不怎么用这个东西我。
1: 哦，
0: 秋冬天我也不怎么用润唇膏这个
1: 你
0: 东
1: 不
0: 西。
1: 是会就是起皮干燥的那种，
0: 会，但是我不太喜欢那种涂唇膏的感觉。
1: 那你就受着
0: 我就
1: 吧，
0: 是
1: 啊，
0: 受着，
1: 受着干皮吧。
0: 就是只能受着啊，各位朋友们啊，来看看其他朋友有没有哪些曾经买过的一些纪念品，可以来继续分享一下。
1: 话说，我真的记得千玺是有对象的
0: 谁
1: 哦。我还
0: 又
1: 记
0: 来
1: 得
0: 了？
1: 大概去年冬天有一期，千玺还说下班跟对象去吃一家烤肉店，然后还说哦，这个事情我也记得。
0: 是那个什
1: 他
0: 么？
1: 说听众几点钟去，想碰到你，然后你们下班就是很晚，那边9、10点要关门了，还担
0: 哦，
1: 心会不会关门了，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0: 是有这回
1: 是
0: 事儿，
1: 啊，
0: 对。
1: 但是咱们就是说，
0: 计划赶不上变化嘛，
1: 10年之前，这
0: 一
1: 些
0: 个
1: 都
0: 月
1: 是以
0: 日
1: 前
0: 期。
1: 的事了。
0: 他说的那家烤肉店，我
1: 百
0: 还印
1: 年
0: 象比较深
1: 之
0: 刻，
1: 前，
0: 是当时我们说那个什么胖胖家，好像
1: 哦，
0: 是
1: 对对对，
0: 就在我们家旁边
1: 真
0: 嘛，
1: 的，
0: 然后当时有去吃过那一家，感觉还可以。
1: 是，
0: 再去吃啊，那就不知道是什么时 候
1: 那就只能
0: 了哈。
1: 跟同事了。
0: 有朋友当时今天这个话题，我想了半天，好像没有买过什么纪念品吧。去外面旅游的话，也就是拍照纪念一下，吃当地的美食，然后点亮一下高德地图的城市。哎，我
1: 高
0: 跟
1: 德地图城市怎么点亮啊？
0: 有啊，我现在高德
1: 我不
0: 地
1: 知
0: 图
1: 道怎
0: 点
1: 么
0: 亮的
1: 点
0: 蛮
1: 亮
0: 多
1: 啊。
0: 的，我看一下啊，我的，然后呢有一个那个足迹，足
1: 哦，
0: 迹你就可以看到自己有去过哪些城市。你看，一个城市等待你点亮，
1: 哦，
0: 这是哪里啊？新城市，我去过哪个地方？这是什么时候去
1: 那个出差的时候去的吧？
0: 的？你就可以看到自己去过哪些地方。哇，我去过这么多
1: 哦，
0: 地方啊！
1: 我看一下，
0: 你看一下，我
1: 我
0: 去的地
1: 看
0: 方还
1: 千
0: 蛮
1: 玺去
0: 多
1: 了
0: 的。
1: 哪里。五奖竞猜，你们猜千玺去过哪里？九江、长沙、宜春、杭州、赣州，哦，拉萨、乌鲁木齐、林
0: 对，
1: 芝、西宁、武汉、黄石，此黄石非彼黄石。你知道有个美剧叫《黄
0: 我
1: 石》
0: 不知
1: 吗？
0: 道哎，
1: 抚州、呼伦贝尔，为什么去过这么多次黄石啊？
0: 啊，我为什么去过很多次黄石吗？
1: 哈密、孝感、
0: 哦，
1: 吐鲁番。克拉玛依、
0: 对。
1: 塔城，哦，真的都是真的是出差的时候
0: 对，
1: 去的。
0: 新疆，我说了，南疆、北疆都差不多去完
1: 宝
0: 了。
1: 鸡、咸阳、天水，你
0: 对，
1: 真去过好多地方
0: 他应该
1: 啊！
0: 当时在那个西宁那个附近，就是在青海那边。
1: 你该不会是那个火车路过了一下你就点亮它了
0: 没
1: 吧？
0: 有没有，当时就是我们在西宁待了一天，西宁旁边就待了一天，然后呢就去玩了一下。大连没有吗？
1: 我没看到哎。
0: 哎，我没有点亮大连吗？
1: 当然，可能是我划掉了，因为真的太多地方了。
0: 还有哪些地方我
1: 你
0: 都不
1: 真
0: 知
1: 的会
0: 道。
1: 去一个地方你就点亮
0: 不
1: 它？
0: 会，它会自动帮你点亮啊。有的地方是，对啊，
1: 哦，那我可能当时没有下载高德，
0: 他没
1: 所以
0: 有
1: 我不
0: 国
1: 知
0: 外的一
1: 道，
0: 些地方吧？应该，
1: 好像没有。
0: 对，就是国内的一些
1: 哎，你
0: 城
1: 真的没
0: 市。
1: 有去过国外，
0: 哎，我
1: 你
0: 去过
1: 甚至
0: 泰
1: 没有
0: 国，
1: 去过境外。
0: 泰国也没有吗？
1: 泰国，我不知道你自己看一下。
0: 可能当时没
1: 哎，
0: 有点亮
1: 怎么
0: 吧。
1: 还有61个角落呀？
0: 角落是哪里
1: 对呀、啊，角落是哪里啊？南昌市探索3个角落，
0: 什么角落啊？
1: 新奇州。
0: 我还去过，
1: 你去过
0: 我
1: 吗？
0: 没有去过啊，对啊。
1: 文岗镇，
0: 文岗不是做毛笔那个地方吗？对，
1: 这个你也去过吗？
0: 我去过文岗
1: 哦
0: 镇，当时去过，
1: 哦哦，
0: 对。
1: 你去过扬子洲镇，
0: 扬子洲那个我去过，对。
1: 然后哦，不好意思，看到22年去了，24年你是的确只点亮过。3个角落，
0: 哪三个角落啊？
1: 岗上镇、岗上镇，然后还有那个新奇州管理处，
0: 我为什么去
1: 江
0: 这些
1: 西
0: 地方？
1: 桑海集团有限公司。
0: 这哪些地方好奇
1: 哎，
0: 怪？
1: 为什么会点亮？连角落都会点亮啊？
0: 哎，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啊？地点就是哦，地点就是你要去过的一些
1: 感
0: 地
1: 觉
0: 方。
1: 我有点老土，怎么看呢、啊？我的，然后呢？
0: 我的，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高德旁边有一个那个足迹，你看到了吗？足
1: 哎，
0: 迹。
1: 在哪里啊？
0: 足迹，哎，点这个你就可以看到世界，你去过哪些地
1: 在
0: 方？
1: 哪里啊？ 高德，然后
0: 这里啊，就这个，
1: 哦。
0: 你就。

0: 己点亮过的一些地方。
1: 我只去过南城市。哦，我没有同意他开启。
0: 哦，就没有，就是哦，难怪。
1: 对对，我没有同意过。
0: 就是没有那个显示去的地方嘛，
1: 嗯、是，
0: 对不对？还有高光时刻、
1: 哦。原来如此。高光时刻，你在那买了多少东西啊？哎，是还有人说你前对象的抖音呢，叫什么名字都有。天，大家记忆力也未免太好了吧？那就问一下大家，就是之前去过的地方都买过什么样的纪念品，或者是
0: 话题是这个、啊，
1: 或者是买过什么样的你觉得很满意的东西呢？
0: 那你们
1: 在外面，
0: 你们就没有比如说回来给对象啊，或者给谁带过哪些纪念品吗？
1: 我带过衣服、
0: 嗯，对，衣服是很多人都会带的嘛。
1: 嗯、对，带哎背包带了没有？忘记，好像只带了衣服。
0: 我当时
1: 背包带了没有？忘记了。
0: 我当时还就是特别喜欢读书的时候，我就会
1: 啊
0: 对，
1: 还有这时候啊，
0: 有啊，我当时我记得会给那个所有的朋友们带那个小人书，
1: 哦、
0: 就是一小本一小本。当时就是去
1: 这个，倒应该很难买到了吧？
0: 对，我会去逛那个当地还比较就是出圈一点的那个文艺范儿稍微贵、
1: 嗯、
0: 啊，稍微这个重一点，
1: 稍微贵一点，
0: 文艺范儿稍微重一点的那些书店，找一些书店、
1: 嗯，
0: 然后呢去逛一逛，找一些那个还不错的一些书籍会背回去。
1: 我当时在日本的时候帮那个我的龟龟买了手账，他是真的会记录的人，他不是会自己做手账，但是呢他每年都要买一本手账本，然后把自己每天因为他要出去采访或者是干什么，就所有的事情都
0: 记
1: 录在上
0: 面。对，
1: 然后那个地方又正好是就是那种手账本的类似于发源地那样的、
0: 嗯、
1: 我就觉得说还蛮有意义的。
0: 对，就这个东西蛮符合他的嘛，对不对？
1: 是，
0: 又符合他的这个人物，然后呢这个东西又送
1: 了，又是当地特有的，
0: 是、
1: 嗯、
0: 天哪，还有一个地点可以点亮南昌打卡地点。
1: 有朋友说去景德镇的时候买过陶瓷，
0: 嗯，当地特色啊，对啊，你就可以带点陶瓷回去嘛。
1: 但是现在好多人都是手做陶瓷，
0: 那个
1: 是以前、
0: 哦、
1: 对，以前只能买，现在都是好做，是那种你自己过去然后做，
0: 对，做完之后然后烧完成功之后然后再给你
1: 寄
0: 给你来，对，给你。
1: 但是他们就说很多其实烧制的过程中已经碎掉了、
0: 嗯、
1: 然后老板根据你当时的图自己再画一遍给你，因为都是美术生，
0: 对，就会重新画一遍这个东西，是不是、
1: 嗯、
0: 来，欢迎各位来继续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哪些曾经比如说去哪些地方玩啊，然后呢带回过哪些还不错的一些纪念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继续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有一些当地的特色文化，比如说有些城市啊，美食街啊，美食角落啊，还有比如说逛早市啊，这些地方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我当时就是去厦门的时候，特意去台湾小吃街吃了两次的那个，我好像有跟大家说我吃了两次蛋包饭，
0: 嗯，
1: 因为这个蛋包饭本身就是我的同学推荐我去的，
0: 好吃。
1: 我想说蛋包饭为什么要特意在厦门的那种小吃街推荐我吃这个？他说他当时跟我介绍是这样介绍的，
0: 嗯，
1: 虽然让你去厦门吃蛋包饭有点奇怪，但是你一定要去那个台湾小吃街吃蛋包饭。
0: 嗯，
1: 然后我就深深记住了这一点，
0: 就是当地的这个特色嘛，对不对？
1: 它说不上是特色，蛋包饭哪里没有啊，但是我去吃的时候发现真的蛮好吃的。
0: 嗯，
1: 因为它甚至就是因为现在好多那个好像是池奈还是哪里吧，不是有那种蛋包饭，但是一般来说它都会，
0: 这个品牌好熟啊，
1: 它就是专门做蛋包饭的品牌啊。
0: 对，
1: 它是会那个给你加咖喱啊什么的，他们家没有的，他们家就是很单纯的，就是蛋包着饭，
0: 就是名字蛋包饭，做出来就
1: 是
0: 蛋包饭，
1: 但是它里面包的是炒饭
0: 哦，所以它那个味道就
1: 很清爽的那种、
0: 嗯、
1: 不知道不记得有没有咖喱，反正是很清爽的炒饭在里面，我们就觉得很好吃。
0: 哎呀，这样一说有点饿了，不知道为什么、啊、
1: 现在这个时间点饿了是正常的。
0: 就是可能有些朋友会去寻当地的一些美食，
1: 是
0: 找一下当地的一些特色，然后呢找到当地这个特色的一些小吃店呢、啊，或者有一些这样还不错的餐厅，就会去打卡了解一下、
1: 嗯、对，
0: 好了，18:11，我们这个点麦还有一些广告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1: 什么广告？
0: 有蛮多哎，我看我们这个点位还有两个东西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是在我们的商城当中，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推荐的是我们的亚瑟士的越野运动鞋。
1: 哦，刚刚已经有很多朋友发送了我们的关键词969来看这双运动鞋喽。
0: 对，如果你喜欢出去玩的话，我觉得还是蛮需要一双这个视角性 OK， 而且呢还蛮适合户外运动跑步的这双运动鞋
1: 的。是
0: 的，正好马上到了这个下半年的时候，你还有假呀，没有用完的话，出去玩的话，那么赶紧来入手一双这个还不错的一双运动鞋。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就是这一款亚瑟士的越野运动鞋，它的名字是 GELKAHANA8 越野型的运动鞋。
1: 我看一下，
0: 自己看一下，
1: 为什么它
0: GELKENAHA 是吧？
1: 这不就是卡哈纳吗？你直接这样读就行了呀，
0: 卡哈纳对吧？
1: 嗯 ，GEL 好。

0: 好像是这样读的
1: 嗯，
0: ，Giacahanna，应该是这样的吧？因为它 GEL 这个系列我是知道的，
1: 我去那个淘宝搜一下。
0: 但是我不记得这个系列，因为它呀，我跟你讲哈，亚瑟士的鞋子都长得很像，但是它每个系列它有每个系列不同的那个支撑性，有的系列它是有点踩屎感的，有的系列它是偏那个支撑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喜欢跑步的人，慢跑啊或者什么应该是知道的。就是专业的跑者也会穿这个鞋子的，
1: 就是这一双吧，是不是？卡，
0: 是，
1: 这一样的编号啊，G 也
0: 有
1: K A H N A
0: 对，因为他们家的那个跑鞋的那个是真的很多。
1: 对，
0: 然后我们这一次呢，颜色也很多，我们男女同款一共有17种颜色可以选。现在双节的活动价只要299，每一款都是高颜值爆款。它这种鞋子，因为我们跑步的话就知道你是要那个透气的，所以它主打一个轻便透气，兼具舒适性和稳定性。然后目前来说呢，是36到45码起。尺寸哈是比较齐全的。
1: 然后大家这个下单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你的码数，因为我刚才我看的有一些码数它那个款式就没有啊。
0: 不是，尺寸齐全，但是不是全颜色全尺码都全，你要匹配一下。是的，但是女生应该还好，我目前看到了比较偏女性颜色的
1: 都还可以，
0: 都有都有。
1: 对。
0: 然后呢，它也是根据我们亚洲人的脚型来设计的，因为那个什么嘛，我们这不是之前有卖那个鬼冢虎嘛，它就是它的那个高端的线嘛，然后亚瑟士是一个专业的线，
1: 对，
0: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
1: 就是这双鞋
0: 的话，平常走路比较多的，喜欢那个慢跑一下都可以用。
1: 对，是的，这是一双运动鞋的定位哈。如果大家这个平常想这个出去户外比较多啊，或者喜欢跑步运动的朋友们呢，可以来入手跟了解一下。回复关键词969进入商城，我们的商城首页那一款就是我们的这个亚瑟士的运动鞋，各位朋友们哈。商城首页的第一款，商城首页的第一款，我们还有背景音乐出来了。商城首页的第一款就是我们这双亚瑟士的运动鞋，码数比较齐全，最主要价格非常划算，
0: 299。
1: 对，因为我刚才在淘宝上看了一下，我的优惠后的价格是400出头。
0: 是，他们家一般都是这个价格。
1: 对，所以大家这个喜欢的话，款式比较多，然后呢，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在商城的最下方来直接下单购买就 OK 了啊，7天无理由退货，你可以来先试一下。
0: 对，发送969就可以了。顺便，因为7天无理由退货。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个鞋子的尺码是不是适合你的。
1: 应该没有人哦，刚说完有人带，我跟你讲，我刚说完我说应该没有人出去玩的时候会买鞋当纪念品带回来吧。
0: 会啊，我当时去那个别的地方的时候，就是我很想买一双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呀，当时好流行的那个 New Balance
1: 哦，新百伦的那个，
0: 当时好流行这款鞋子，然后南昌是没有门店的。后面我们就去这个当时应该是去香港的时候看的，然后呢，
1: 好早之前啊，
0: 对，那个时候还只有那个国外有，然后还有那个香港有，然后我们就是说，哎，不是说香港那边就是有什么波鞋一条街嘛，我说为什么会这么贵啊？后面再想回来，是不是想说，那个是型号，
1: 725，
0: 不是它的价格。还有什么？还有9字开头的。
1: 对，
0: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不好意思嘛，当时是那个刚毕业的那个学生，不好意思去问人家。
1: 跟我不认识 Seven Eleven 也是一样的，对，
0: 不好意思问人家那个多少钱。然后我们每次去看，我说，哦，这么贵。后面现在回想起来，会不会是型号？
1: 有朋友他问，他说是不是没有42半的码？有，
0: 有哎，有。
1: 因为我的码数就是42半，然后呢，你可以去挑选一下，看看有没有自己合适的那一款哈。回复关键词969进入我们的商城，然后呢，商城当中你就可以来下单挑选我们这款亚瑟士的这个越野鞋了哈。
0: 是的，
1: 卡哈纳巴这一代哈，喜欢的朋友们来抓紧时间下单。
0: 它最近都还蛮流行的，你这个说了吧。
1: 哪个？这个没说啊，这个说了，下一个是
0: 这个
1: 吗？
0: 哦，这
1: 个
0: 没说哈。
1: 对，
0: 然后还要，哦，那这个就是下一次了。
1: 哪一个？
0: 不是现在了。
2: 就是现在啊。
0: 我们不是刚说完鞋吗？
1: 哦，对，这个刚说完。哎，刚才还有一个东西，很奇怪，怎么不见了？
0: 还有什么，啊？
1: 我们的创意装是我们的老朋友呢。
0: 我们老朋友是在这个点位吗？
1: 你看，哎。
0: 哦。
1: 哎，等一下。
0: 我们老朋友抛弃我们了。
1: 老朋友，我先找一下你啊。老朋友，这个点位有一次哎。
0: 哦。
1: 但是刚才那张单子怎么不见了？不会是这一张吧？你看一下。
0: 好啦，现在这时间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想买我们的那个跑鞋的话哈，或者是想要了解一下，直接发送关键词969就可以了。
1: 哎，很奇怪那张不见了耶，但是我刚才有看到这个点位，我们还有一次哦，在这里嘛，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 我们的创意装饰在这个点位会有一次。
0: 好的。
1: 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全新的这个家装模式，就是创意装饰全新推出的这个家装模式，叫做先装修后付款。前两天好像是创意装饰的那个29周年店庆的活动，
0: 嗯，
1: 然后呢，他们有上新全新的一些装修的一些样板图啊，还有一些装修的一些新品。这一次正好是趁着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的时候，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因为很多人现在在这个装修的时候都特别谨慎，比如说10几万呢或者几10万的投入，最怕的就是踩坑和烂尾，怕的就是这个装修公司不负责任。但是现在江西家装新模式来了，就是我们创意装饰率先推出的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简单透明，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水电合格你再付水电钱，泥工合格你再付泥工钱，施工不合格直接砸掉重做，全部由公司兜底，资金链全部都掌握在业主自己的手里，就不用再怕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而且创意的工艺和服务做得更好，底气是源自于他们的实力的。创意深耕家装有29年的时间，全国有超过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名直管的工人，20000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的定制工厂，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的。现在是他们的29周年店庆的时间，福利力度非常大，各位朋友们，是目前是交10000块钱抵30000块钱，可以直接帮你省掉20000块钱，而且现在签约就会送你16大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来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就找创意装饰。咨询热线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详情请咨询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了解创意装饰就可以了啊。
0: 好的，那现在这个时间点稍作休息一下吗？
1: 哎，
0: 怎么了？
1: 我看他突然想到，是不是刚才有朋友他说那个出去玩，然后会带那个装修的家具回来啊？
0: 对啊，是啊。
1: 你在创意的话，你就不用啊，你在创意直接逛就可以了呀。
0: 创意是有那个16大家具给你配齐，
1: 对，是。
0: 但是如果你想在外面，就像那个朋友他买那个150的水晶灯，也是可以。
1: 那个的话，你就要看这个价格，我觉得，因为不是。我说创意到哪里去了，他为什么跟这个定在一块儿了，你看到没有？
0: 哦，
1: 对啊，他放在这个位置了。
0: 哦，
1: 我说怎么刚才一下找不到啊？
0: 原来如此。
1: 对啊。
0: 好，接下来我们听这首歌，什么歌呢？
1: 我们来找歌了，各位朋友们啊，接下来听这首歌可以吗？王力宏的你不知道的事。
0: 可以的。
1: 大家听过这首歌吗？今天我挑的歌
0: 说你是中华小曲库，你还以为你听的歌大家都没听过呢，
1: 这首歌大家还满意哈，是不是？那接下来先听歌吧。
0: 这个谁不知道啊，
1: 先听歌吧。王力宏的歌曲叫做你不知道的事，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傍晚六点。
2: Number one 潮台，
1: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3: 潮派晚餐由潮台969、成功992联合播出。
4: You are tuned to FM 96.9 and 99.2.
3: 当都市的晚高峰渐入节奏，是时候给忙碌的一天寻一份质感陪伴。
5: 换新上线，
3: 潮派晚餐
5: 由潮台969、
3: 成功992
5: 联合推出，
3: 解锁晚高峰全新打开方式。
5: 放缓步调，用时尚镀上一层生活的仪式感。
3: 锁定潮台969、成功992，晚高峰的质感时光。

0: 你说装修害怕啥？
1: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0: 啊、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1: 怎么个严格法？
0: 内部七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分检、总经理、高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后。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啊、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庆元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4: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

0: 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潮牌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潮牌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0: 剂，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0: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1: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潮台好物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钱。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冲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冲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0: 来自于阿杜为你带来的歌曲叫做思夜，晚间的18:43，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潮台969为你带来的潮派晚餐。各位晚上好，我是千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钟林。
0: 我们今天来问问大家，刚过完国庆嘛，今年这个假期就没有了，各位朋友们哈，你们在今年的所有的比如说出去玩啊假期的时候，有没有会带回哪些还不错的纪念品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最下方来通过发送文字的形式分享一下。
1: 哎，
0: 就是你出去玩你有没有带回过哪些还不错的东西哈？
1: 你有想要去那个留当地国家的那个货币吗？
0: 我留了啊，但是我只出国过一出国过一次啊，
1: 就是去泰国的那一次。
0: 对，就是去过泰国的那一次，
1: 泰国的泰币带回来了，
0: 泰铢了。
1: 但是问题是他那个面额很小，
0: 他那个面额不小，就是折合成，
1: 我是说他那个折合成人民币他就是很少。
0: 你要吧，我们家还有几个，
1: 面额很大，
0: 我们家还有那几个那个硬币
1: 啊，
0: 然后呢还有几张那个泰铢。对，
1: 哦，
0: 当时就是你要过那个好像过海关的时候，
1: 嗯，
0: 还是要走那个签证的时候，
1: 嗯，
0: 他需要比如说你有带一定额度的那个现金，
1: 对对对，好像是，
0: 然后才可以过关。
1: 现在还需要这样吗？
0: 现在应该不用了吧。
1: 嗯，现在有一些地方都可以用支付宝。
0: 对啊，或者你可以直接免签也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当时我就换了多少？换了2000人民币等额的那个泰铢啊，
1: 哦，
0: 我当时好像是1:5的比例吧，应该是，
1: 嗯，
0: 换下来就是10000块钱泰铢，然后呢，没有用完，说实话真的没有用完。
1: 对，因为其实现在好多地方都是本来就是可以那个移动支付了嘛。
0: 嗯，对，就是自己手机支付比较多，然后呢就剩了一些泰铢在家里面。
1: 我有出去玩的时候，本来应该是带好当地的货币，然后之后还要带之前我买的那个卡。
0: 哦，
1: 就是
0: 那个，
1: 就是类似于八大通嘛，八大通你买了之后，
0: 哦，
1: 结果后来我出门我都一直以为在我的钱包里，后面过去发现
0: 没有用，
1: 啊，要那个过完关了，过完关之后要坐地铁了，发现没有。
0: 嗯，
1: 我还在想说你看那么多人排队在办新的卡。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带了吧，结果发现无，
0: 没有用是吧？
1: 不是没有用，是我就没带
0: 卡，没有带过来，嗯，
1: 然后我也要重新办。可是我两个朋友因为他们在深圳的，所以他们经常过去，他们就本来以自己也有旧的，
0: 哦，
1: 结果就搞得人家都在等我，
0: 嗯，
1: 我就觉得啊，我当时一下觉得好愧疚。
0: 我当时那个
1: 甚至我没有带过办卡的现金。
0: 我当时那个卡是落地办的，
1: 嗯，
0: 就在那个机场办的那个好像七天多少多少那个通用的那个，
1: 哦，
0: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卡，7天时间通用，
1: 嗯，
0: 然后呢那个哎还可以蛮好用的那个，
1: 是啊，哦，
0: 但是你另外一张卡双卡的嘛，另外一张卡国内那张卡也是可以用的，
1: 嗯，
0: 就是两张卡都可以使用，但是你主靠流量的话还是用那张卡会稍微多一 点。
1: 我好像一般是会在那个淘宝上面把这些东西买好，提前一周买好，然后那个，
0: 嗯，
1: 在坐飞机的时候我就已经把那个卡换掉，而且现在不是大家手机都双卡双带嘛，
0: 啊，
1: 你就可以直接插进去就可以用了。
0: 啊，就是你可能去尤其是出国玩的话，
1: 嗯，
0: 你这个前面的准备的工作就
1: 要
0: 稍微多一些。对，
1: 哎呀，这又不得不说我们的那个旅游，我们的旅行团，
0: 我们的利用
1: 的旅行团一般会如果出境游的话会帮大家备好卡。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想去那个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个旅游项目，啊，
1: 你想去看一看。
0: 对，没有去过新加坡马来西亚。
1: 新加坡的花费好像会
0: 稍微贵一点，
1: 稍微高一点。
0: 对，新马两国嘛，然后呢，
1: 嗯，
0: 很多朋友出境游或者出国游的话，周边国家考虑更多的可能就是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会稍微
1: 多一点。对，而且大家会看到哪里汇率比较划算，那个时候就会去哪里。
0: 但是我说实话哈，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你要去一些这种好玩的国家或者好玩的城市的话，你真的不知道要带什么纪念品回去。
1: 你上一次在泰国没有带什么东西回来？
0: 我完全不知道要带什么，
1: 嗯，
0: 然后呢我去比如说去上海啊或者去一些江苏啊南京那些城市的话，
1: 可是这个地方都实在是太近了，你带什么呢？
0: 感觉没什么东西好带。对，我就把我的胃留在那里就可以了。
1: 喂你好吗？
0: 喂，我可以多吃点东西在那个地方。对，
1: 上海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
0: 哦，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带的是那个就是迪士尼里面那个玩偶，
1: 哦，
0: 高飞，有一个那个，
1: 是是是
0: 高飞那个玩偶带回来。
1: 你喜欢高飞啊？
0: 嗯，高飞布鲁托我都很喜欢。
1: 为什么？就因为你喜欢小狗。
0: 对啊，我不太喜欢米奇米妮，唐老鸭我不太喜欢，
1: 啊，
0: 对，我喜欢高飞跟布鲁托。
1: 你真的就只喜欢狗？
0: 还有一个那个迪士尼那个角色是松鼠，那个忘记叫什么名字了。
1: 哎，我知道，我知道，
0: 凯蒂吗？应该是叫做，
1: 嗯，我也不记得叫什么，但是我知道。
0: 对，那个松鼠的那个我也很喜欢。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驴，小熊维尼里面那个驴，
1: 哦，
0: 叫什么名字来着忘记了，
1: 我也忘记了，
0: 老登啊，不是叫什么叫什么来着忘记那个驴叫什么名字了。对，
1: 你喜欢四只腿走路。
0: 哎，你可以这样理解，嗯，就是在这个动漫里面稍微成熟一点的角色。对，
1: 米奇米妮的和唐老鸭子是很成熟到爆。
0: 我后面还有一次想去上海，是因为他们有一家那个咖啡店，因为 爱喝咖啡之后，我就想找那咖啡店。
1: 上海那个咖啡店太多了，是全世界最多的。
0: 对，有一个叫什么一百啊，叫什么蓝什么来着？那个叫、
1: 哦、你说百分之百那个符号吗？
0: 不是百分号那个，
1: 百分之十。
0: 我看一下那家叫什么、啊，好像只有在上海有那个线下店。然后呢，好贵，你知道吗？他买他那个周边呢、啊，或者买他那个什么咖啡豆啊，就比较贵一点点。
1: 很搞笑的是，有一次那个我去上海找那个我的同学，然后我同学可能是因为那家店离他们家也比较近吧，他就说请看，我说看什么？上海最大的星巴克，他得这带我去打卡那种旅游景点，
0: 你知道吗？说到这个，我有一次去就是去上海的时候，我点那个星巴克真的闹过一次好大的乌龙，
1: 因为店太多了是吗？
0: 对，点错店，然后呢，在那个东方明珠旁边，我不知道在那个陆家嘴周围有多少家那个星巴克，
1: 应该很多吧？
0: 对，我就找了一家最近的点，结果我去那个店里面，他告诉我，
1: 他说不是，
0: 他说不是我们这家店，对。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哎呦，好像真的不是这一家。但是那个店员还蛮好的，他说你在那边取消，然后呢、
1: 哦、
0: 那个，
1: 这样吗？
0: 对，你可以在我们这边再重新下一杯，
1: 不用花钱，
0: 不用花钱，对。
1: 那真的蛮好的。
0: 对啊，那个店员还蛮贴心的，他就帮我操作了一下。
1: 我碰到这样的事，我从来都没有下错过店，唯一的一次是在重庆。
0: 下错店了，
1: 因为他那两家店离得太近了、然后一家是在平地，另外一家好像是在地下，但是他那个定位又定不到，
0: 找不到那个位置，
1: 对，所以我们找到那边，他就说不是，然后好多人会找错，那两家店离得很近，
0: 对，而且你好像去发现，你好像确实到这个地方没什么好带的一些特色商品回来。
1: 重庆带了火锅底料回来，但是最后没有吃，就放到过期了，
0: 你没什么太大区别。
1: 哎，因为自己做那么油的那个红油的那种火锅的话，真的有点难洗。
0: 我突然
1: 所以这个心理建设一直没过去。
0: 我突然想到之前那个，我好多长沙的朋友，他都给我带那个什么茶颜悦色的那个其他的一些周边。
1: 我今天才把上次人家给我们那个茶颜悦色的周边吃掉，
0: 就是那一个
1: 蛮好吃的
0: 那个奶茶，是不是？是那个奶茶吧？
1: 哪个？
0: 有一盒小，有一盒两盒那个，它是那个奶茶。
1: 啊，是奶茶吗？我都不记得放哪里去了、
0: 啊、
1: 我只是吃掉了那个
0: 零食是吧？
1: 哦，我吃掉零食，我觉得那个零食蛮好吃的。
0: 我到现在那个零食都还没有吃完。
1: 哦，那就给我吧。
0: 然后还有两盒奶茶，我就研究一下看怎么泡那个东西。
1: 哦，也可以给我一
0: 个。研究一下。
1: 因为我以为是纯茶耶。
0: 他我不知道那个是啥。
1: 应该是纯茶。
0: 但是那个茶颜悦色。
1: 我喝过。
0: 我知道他有很多的一些周边。
1: 嗯。
0: 然后他这些周边就是零食啊吃的这些东西。
1: 他就是为了让你带回去的。
0: 对啊，还有很多
1: 人还是比较贴心的。
0: 我每次去长沙然后从长沙回来，我就发现很多人都会带那个什么。黑色经典是不是叫做？
1: 哦，是是是，
0: 是吧？是黑色经典还是黑白电视那个叫做？
1: 黑色经典，黑白电视好像，在之前在南昌开过，
0: 对，就是那个臭豆腐嘛，一个礼盒装那个臭豆腐，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很多人可能会带这个特产呐、啊，好吃的东西回去啊，对不对？就跟很多人来南昌，你都会带那个酱板鸭回去吃是一样的。
1: 我之前在海口还买了一个，在名创优品买的、但是其他的地方是买不到的。
0: 买不到这个东西，
1: 就是他可能是跟当地或者是他那个那一家就是海口的那个海南的店的名创优品才做的、那个叫什么海南椰子鸡，
0: 海南椰子鸡
1: 就是一个椰子鸡，对对对对对、我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椰子，然后把它拟人化了，结果我仔细一看是个鸡。它就是完全就是这个谐音梗、就做了一个椰子鸡。
0: 它也是一个冰箱贴吗？

0: 冰箱贴，而且它是我见到过的很少的毛绒，也不是毛绒，就这玩偶的冰箱
1: 淘
0: 贴。
1: 宝上能搜到吗？我去
0: 搜
1: 搜一
0: 不
1: 下看。
0: 到，如果有的话，我甚至还想买来送给别人。
1: 海南椰子鸡。
0: 就是你搜椰子鸡冰箱贴，没有。然后我后面在名创优品买了那个，
1: 你看一下有没有那
0: 不是
1: 个，
0: 不是
1: 不
0: 这
1: 是
0: 个，
1: 这种是吧？
0: 我说了它是毛绒的，
1: 哦，
0: 它真的是一个椰子鸡的造型。
1: 就是一个这样的造型，对。
0: 对，后面我又去看了那个成都的那个名创优品，
1: 嗯，
0: 我发现只有南昌名创优品里面没有南昌的那个呀。我这样我去到过的这两家都
1: 哦，
0: 有，
1: 就是当地
0: 成
1: 联
0: 都
1: 名，
0: 做了大熊猫的东西。
1: 对，
0: 他的那个周边，我
1: 当
0: 买了
1: 地
0: 一个
1: 特
0: 杯
1: 色，
0: 子回来。
1: 嗯，就是这个是比如说当地的这个城市文化呀和
0: 是，
1: 这个东西联动做的一些冰箱店，你会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是不是
0: 应
1: 啊？
0: 该是旅游城市特别那个的才有，
1: 对，
0: 我
1: 是。
0: 们才刚刚起步。
1: 你就跟有一些文创联名啊做的一些东西一样的哈。
0: 对，
1: 好了，18:53，
0: 现在还有7分钟了，赶快说，赶快说，来不及了。
1: 我们这个点位还有一些广告跟内容要给大
0: 是
1: 家介
0: 的。
1: 绍一下。先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今天在潮台好物商城的这双鞋子，各位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啊！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亚瑟士哈卡哈 卡哈纳巴越野运动鞋。然后呢，这一双是比较适合，比如说喜欢户外呀、跑步啊、运动的朋友们，这个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因为这双鞋它正好是为了大家，比如说秋冬天气你喜欢跑步所设计的一双跑鞋。然后呢，这一双也是亚瑟士的经典款的越野运动鞋，男女同款。今天在我们的商城当中有17种颜色可以选择，男女同款17种颜色可以选。现在的双节活动价非常非常划算，现在价格只要299元，你就可以把这双鞋给带回家了。各位
0: 是
1: 朋友
0: 的。
1: 们，如果说你平常爱跑步，然后呢对亚瑟士这个品牌应该是比较熟悉的，它呢兼具了舒适性与稳定性，而且呢轻便透气，36码到45码码数非常齐全。所以说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潮台好物商城来逛一逛，回复关键词96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的最下方就可以弹出链接，然后呢点击链接进入商城首页当中的第一个就是我们这款亚瑟士的越野运动鞋。
0: 是的，
1: 它有一个非常非常轻便的设计，就是更符合亚洲人的脚型，兼顾了舒适、缓震、支撑，还有这个轻量化，适合每个阶段的跑步爱好者。还有这个日常穿搭也比较搭配，比如说你这个喜欢穿这个裙子呀、裤子呀，或者其他运动风啊、休闲风啊，都可以来搭配起来。这一双兼具日常而且与户外的运动鞋，今天价格只要299元，男女同款，17种款式可以选择。发送关键词969，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就可以弹出链接，点击链接来直接下单了解购买就可以了。然后呢，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各位朋友们也可以来了解一下。
0: 如果有装饰装修的需求的话，可以听一听哦。
1: 嗯，对，我们这一次为大家介绍的是创意装饰的全新装修模式，叫做先装修后
0: 后
1: 付
0: 付
1: 款。
0: 款。
1: 很多人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最头疼的问题就是你把这个所有的装修钱交了之后，如果这个商家烂尾啊，或者是这个踩坑啊，或者这个装修公司不负责跑路啊，这个是很多人比较担心的一个点。但是创意在江西家装推出的新模式就是先装修后付款，
0: 是的。
1: 你可以比如说每一步验收合格之后再付一部分的钱，水电合格你就付水电钱，泥工合格就付这个泥工的钱，施工不合格他们承诺给大家砸掉重做啊，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来兜底买单的，资金全部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再也不怕跑路啊、烂尾啊、拖工期。而且呢，创意的底气源自于他们的实力。创意装饰在家装行业已经深耕了29年，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自有2000多名的直管工人，20000多平的交付仓储。怎么啦？
0: 他搜到了椰子鸡，
1: 是这个，
0: 嗯，
1: 毛绒的。当
0: 不
1: 时
0: 过
1: 花的
0: 还
1: 钱多少？
0: 好，他快递要8块，
1: 哦，当时花的钱应该差不多，对吧？
0: 没有没有，好像没有20，是15吧？
1: 那还可以，你赚了呀。对啊，
0: 嗯，
1: 当时你只花十五，现在
0: 是。
1: 花28。还可以这个价格啊，
0: 对呀，
1: 你就跟创意一样，你要找对地方才能帮你省钱。各位朋友们，这一次创意装饰啊，给大家再继续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20000多平的交付仓储、1万平的定制工厂，还有材料、工艺、施工，全部都是自主可控。现在是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店庆的时候，福利力度空前，交1万抵3万，直接立省2万元，签约即送16大豪华家具全屋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江西仅此一家，想要装修不踩坑，掌握主动权，一定要联系创意装饰。记住他们的热线电话啊，8820-6322，8820-6322。创意装饰29周年店庆，先装修后付款，这一次装修你说了算。来直接了解创意装饰，8820-6322，8820-6322，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咨询了解就可以了。
0: 是的，
1: 还有一个东西忘讲了，差
0: 还有
1: 点
0: 什
1: 了。
0: 么啊？

0: 铁人三项，
1: 我们的铁人三项，
0: 它现在真的可以在网上搜到了。
1: 你石头应该也可以吃到吧？
0: 之前我买的时候是没有的，
1: 找不到。
0: 它现在竟然还有椰子鸡的玩偶了，你知道吗？
2: 周边出的比较多啊。
0: 嗯，
1: 它现在挺可爱的，这个
0: 有点丑萌丑萌的，你们觉得吧？还是个
1: 它有点像愤怒的小鸟哎，
0: 嗯，
1: 它有点像
0: 斗鸡眼。
1: 对啊，有一个那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长这个样子的。
0: 嗯，
1: 详情请搜索周边，各位朋友们快去搜索那个周边，看一下这个椰子鸡到底
0: 它还有一个钥匙扣。
1: 它这个周边这个做的蛮好的。
0: 嗯，
1: 你把蓝宝这个再设计一下做这些东西啊，
0: 这不是没有找到
1: 合适
0: 的地方。
1: 好了，我们节目最后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铁锤三项。
0: 是的，
1: 如果您是开油车的话，就可以来稍微的体验一下我们这款铁锤三项，因为它是一款发动机啊，除碳液碳二合一的一款清洁剂啊。如果说您的爱车在这个现在发现有这个提速变慢，油耗变高，还会突然的抖动，这个就是积碳所导致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液碳剂，由我们江西交通广播独家由对面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
0: 一家了，一家是我们定制的。
1: 我们现在是铁锤三项啊，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在超台969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回复数字三来进行详情了解。
0: 是的，
1: 它是一款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有效的吸附和包裹住积碳，然后呢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和积碳的效果都特别特别好，除碳液碳二合一，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加油然后呢直接加满油箱正常行驶就可以了哈，就能够有效解决积碳问题。如果你喜欢想来了解，回复数字三就可以获得我们专属的听友优惠价格，4到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而且质保5年，可以放心囤。回复数字三现在下单，还会赠送大家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都是额外送给大家的。所以说你喜欢，回复数字三来解锁我们这一款铁锤三项就可以了哈。这个点位的广告就没有了，各位朋友们啊。
0: 啊，然后我们时间卡的非常好，是8:59。那今天节目就要到这里喽，各位朋友。
1: 哎呀，好快啊，今天节目过的感觉。
0: 怎么你还想再上一个小时？可以，
1: 我本来就是上一个小时。
0: 对，
1: 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就告一个段落吧，各位朋友们，我是千玺，
0: 我是金玲，
1: 明天晚上再见，拜
0: 拜。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1: 您想要献血了解下吗？
0: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2: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0: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3: 大家好，我是轩。
0: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4: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人人都可以喝牛奶吗？牛奶含有充足的营养，但并非人人都享受得了。很多人一喝牛奶就拉肚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他们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当人们还是婴儿时，都能够消化喝进去的牛奶或母乳，是因为身体内有充足的乳糖酵素。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有些人肠道内的乳糖酵素会不明原因的减少，以致无法完全吸收牛奶中的乳糖，因而便出现了一喝牛奶就拉肚子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乳糖不耐症。有科学研究证实，乳糖不耐症是种隐性遗传症状，具有这种遗传基因的人喝了牛奶只能消化部分的乳糖，其他未被分解的乳糖会在肠道内发酵，刺激肠道。不幸的是，对于这种症状并无好方法去改善。不过人们可以用奶酪、酸奶等作为牛奶的替代品，同样可以补充体内所需。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77，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块7啊，或者是17块7、27块7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77折之后只需要91.63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娜在今天这个时间段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现在是已经上线了，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的包包啊，一些护肤品啊，或者是一些这个其他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大家如果说对塞娜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我们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送。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8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5: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4: 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5: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6: 969
7: Number One
6: 潮台，
8: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台969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了。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博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This

Hello， 大家好，我是好物分享官塞娜。我们潮台969的官方商城潮台好物已经全新上线了，所以呢正好赶上七夕节，有给大家安排三重好礼，非常的划算。首先一个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块钱直接立减 77, 越买越划算，全场是通用的啊。同时呢我们商城开启了七夕特惠的专区，专区里面的这个爆款的商品啊一些内容全部都是77折，你像大牌的精华、面霜、口红、香水，还有包括鞋子、服饰什么的，通通都是7.7折，77折专区内的商品同样也可以参与满减的活动，很划算对吧？然后第三重还有一个限时秒杀的活动，就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1号之间的每一个工作日，商城全天都会进行多次的超值秒杀，价格非常划算，只要7.7块啊，或者是17.7块、27.7块等等，就可以把你喜欢的产品秒回家了。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秒杀的活动，可以以超值的价格购买大家非常心仪的一些商品。然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呢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15毫升规格的三瓶，一共到手45毫升哈。然后这个是跨境直发的，也支持大家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同样呢也是77折专区当中的爆款，日常的售价119块钱，咱们打完77折之后的福利价格到手只需要91.63元，是不是很划算？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的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就可以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因为我们都知道雅诗兰黛它是属于国际知名大品牌，然后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精华液那属于人手必备的抗衰神器，今天这个是15毫升三瓶。

0: 瓶将近正装啊，因为正装的话它是50毫升的正装，对吧？那三瓶的话就是45毫升，七折之后只需要 91.63 元，非常划算。因为小瓶嘛，你出门的时候啊，或者你出差的时候啊，带上非常的方便，日常维稳、晒后修复、熬夜急救，对吧？一瓶全部能搞定。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而且库存是有限的哈。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这三个数字，可以进行到商城进行下单购买了。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塞纳在今天这个时间段呢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分享。那么我们的商城潮台好物是已经上线了，大家如果对塞纳今天推荐的这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了来关注一下潮台969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969就可以点击链接进入商城来逛一逛了。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0: 转身离开。
1: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九零九。

0: 创业装饰29周年庆聚会大放送，一万抵三万，2万平仓储中心集团集采，1万平定制工厂滞后价优，同品牌材料价格更低，同价位材料品质更好，一线品牌假一赔十，88206322，88206322，因为有实力，所以价更低。现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潮牌好物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券后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潮牌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一瓶就要大几百呢，
1: 潮台好物商城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中秋特惠只要699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哇，太划算了，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潮台969，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0: 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潮台好物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4: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
3: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4: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5: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6: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7: Ready Go！
6: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超台好物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只要299元，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超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969进入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潮台好物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超台好物商城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超台969官方微信回复969即可下单。
4: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5: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4: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
6: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7: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8: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9: 969 Number One 潮台，
1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12: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超级马里奥兄弟大电影》，水管工马里奥和他的双胞胎弟弟路易吉在地下修理一条水管时，
1: 哇，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0: 被意外传送进一条神秘管道，由此误入一个全新的神奇世界。而当兄弟俩走散后，马里奥便踏上了寻找弟弟的冒险之旅。
2: 嘿，马里奥，
3: 你认识他？
2: 我们关系最好。
0: 电影中各种角色和场景的彩蛋层出不穷，加上经典游戏音乐的重现，无论是玩家还是观众，都会获得极致的观影体验。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潮台969潮音乐，在刘聪儿时的印象中，夏夜浩瀚银河中一眼能认出的就是北斗星。对于刘聪来说，北斗星也代表着家的方向，入夜安静的街道，潮湿的风，以及家人的等候。在外打拼漂泊，再苦再难都不怕的你，如果累了，那就回家看看吧。刘聪，回家摇，明星。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你说装修害怕啥？
2: 肯定是怕售后无人，投诉无门呢。
1: 但是我最近发现创意装饰挺厉害啊，把监督做到无比严格。
2: 怎么个严格法？
1: 内部7道关卡，工人先自查，查完质检查，还有非检，总经理

0: 层，总裁轮着巡检，还有总裁投诉直达号。
1: 那工人干活不得格外上心呢？
0: 当然啊，外部还有五方钉，省消保委、省装协、市装协、广电媒体、救援老师多方监督，
1: 里外里十几双眼睛盯着，这质量想做的差都难。
0: 现在创业29周年庆征集38套电台样板房，
1: 8820-6222，8820-6222，1万抵3万，还送灯具、窗帘、16大家具，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3: 碗筷不干净，
2: 洗；
3: 衣服脏了，
2: 洗；
3: 山上脏了，
2: 洗。
3: 车脏了，
2: 洗。
3: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2: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3: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4: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5: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为什么烤肉通常使用炭火？某所大学的食物学研究室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用煤气和炭火两种方法，用相同的火力、相同的时间烤制品质、重量和大小完全相同的肉，结果发现用炭火烤出来的肉更美味。为了找出原因，研究人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发现用煤气烤的肉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只有35度，而用炭火烤的时候，其表面温度为85度的时候，里面的温度则达到了

0: 55度，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是因为煤气和炭火所发出的红外线的强度完全不同。炭火发出的红外线强度更高，可以把厚厚的牛排里里外外都烤透，这就是炭火烤肉味道更好的原因所在。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Go, go, go. 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行走、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

0: 有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wow! ！互动玩法每周上新 ，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听
1: 潮台969潮音乐。
2: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0: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1: 最后的烟火只需燃烧你我，面对面拉响两座爱一触即消。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2: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969。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Hey,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6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与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出大事了，他们把我给拉月球上。
0: 电影《独行月球》讲述了人类为了拯救地球，在月球进行了月遁计划，陨石提前来袭，全员紧急撤离，而独孤月因为意外没有赶上。
1: 你不能敲开我的房门，摘下我的耳机，跟我说出发啦！
0: 于是，独孤月和金刚鼠在月球上开始了看不见希望的生活。
2: 他们可真行。这么多洞就把这是最暴躁的金刚鼠给拉上，
0: 但他也没有放弃，通过种种途径坚持和地球进行联络。为了防止行星碎片撞击地球，独孤月最后选择了自我牺牲。
2: 打开世报吧，让我这个全球磁定流有个圆满的谢幕。
0: 世界上有很多像独孤月一样的中间人，每一个都重要，而且每一个都可以很伟大。乘着风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3: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2: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3: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1: 热力制造音量，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FM 96.9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秀潮音乐，
1: 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

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散落一滴露，世界就凝结成一个秋。云淡天高，候鸟南迁，草木染黄，秋风微凉，稻田迎来丰收，桂花郁金绽放，季节开始有了浪漫的味道。湿润的空气为万物带来一抹新色。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阅尽人间秋色，留住温暖时光。
1: 潮台969，潮台。
2: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婆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3: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唯有这种虾红素可耐高温保存了下来，于是煮熟之后的虾蟹外壳中就只有鲜红的虾红素了。不过螃蟹的腹部是没有虾红素的，所以那里就不会变红。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新旧相隔，为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最硬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九六九。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969，潮台 96.9，
2: 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2: 969 Number 1
1: 潮台。
4: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5: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4: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6: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别怕，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
7: 刷牙、洗脸、上班、上学。

0: 还可以继续形容。
1: 不用了。
0: 他包上还有挂一个，就是一个小大象还是什么的。
1: 因为王金刚说，他说我在那个院子里面，就我们那广电院子里面、看到了一个好像第一次见到的一个人，
0: 对，
1: 之前没有见到过他。然后他说我一时分不清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就在给我形容他长什么样子。
0: 然后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是谁，我知道是谁。然后我就给他提供一个一个线索。
1: 然后
0: 他后来就
1: 说，
0: 嗯，
1: 哦，好
0: 像
1: 不是。我觉得是女生，你形容完了之后。
0: 哦，没有，就是很好奇。
1: 走吧，咱们下楼看去不？
0: 可是人家可能已经进入办公室或者什么地方啦，你找不到他呀。
1: 怎么回事、啊？
0: 但我知道他车停在哪。
1: 走，我们去守他不？
0: 无聊不？你我们两个人。
1: 是你才无聊。
0: 不是，我是好奇，因为我没见过这个人。因为按理来说，其实跟我们同时间进入这个院子、进入停车场的人，其实每天是相对固定的人。
1: 所以你看，就是像你的话，就会去观察人；像我的话，我就会觉得说，这个院子里面有我没有见过的人，我觉得很正常啊。
0: 其实你就是很矛盾的一个人呢、你又那么有好奇心。可是你又不会发现说身边有一些其实能够引起你好奇的事。
1: 我不是不会发现，我是没有发现的这个眼睛，我眼睛全部都放在我们听众身上了。
0: 好好好，
1: 我心里面只有大家，我没有任何别的人了。
0: 全世界就你最会讲话、但是你最会主持啊，干好了咯。
1: 现在知道了吧？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星期五，但是一个假的周末。
1: 其实星期四，是不是？
0: 其实星期四。
1: 星期明天要上天，今天是星期几？
0: 星期五，
1: 所以明天再上一天班就不用再上了，这辈子
0: 就
1: 上了。
0: 哎呦，我发现了呀，就是不光是我们，就身边的所有人每天都在做大梦。
1: 你知道我前两天看到一个微博热搜，他们说，就是十一国庆结束。

0: 我们的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呢，就可以随时通过发送文字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1: 就直接把文字发来就可以了，就跟你的朋友聊天似的。
0: 近期我们讲这个通道的那个次数比以前少，
1: 因为总觉得好像是说
0: 大家都知道，是不是？
1: 对，就是一些好像有经验的听众。
0: 对不起，我们怠慢了一些新的听众。
1: 对对，我们今天会加大频次，今天开始好不好？
0: 对，
1: 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就是跟人相关系。
0: 对，因为就是我们日常其实社交的机会是很多的，跟各种人，有的人可能跟你的关系很亲密，你跟他也聊得很来，有一些可能跟你关系并不亲密，可是你们就不可避免的要进行一些交谈啊，不管是网络上的啊还是现实中的啊等等。
1: 是是，
0: 所以今天就来聊聊看，大家你有觉得说你跟哪一种人哪一类人有点聊不来吗？
1: 好多哦。
0: 好多吗？你通常你会从哪个角度去探寻说我到底跟他聊不聊得来啊？
1: 就是我先会去默默听他跟别人聊天的状态。
0: 哦，
1: 如果是在那种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那种
0: 场合当中，其实就相当于做功课，是不是？
1: 其实也不是做功课吧，因为你也不要稀里哈斯，觉得不？就是你先去就是探一下路。
0: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双向探索的过程，因为可能对方也觉得他跟你聊不来。
1: 对，我真的太多了，可能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还要硬装一下，就是假装好像是我特别容易跟所有人聊得来的那种状态，然后就年纪稍微大一点之后呢，就是懒得装了嘛，就是不想再去委屈自己，就觉得说好像随便吧，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聊不来，跟我聊不来的话，你就少跟我在这里出现。然后就生气。
0: 所以我们今天是从自己这个角度出发，你去看说你跟哪些人聊不来。
1: 对，
0: 我们先不检讨自己，我们今天先检讨别人，我们改天有机会再检讨自己。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请问一下大家，你觉得你跟哪种类型的人真的是聊不来呢？
0: 对，聊不聊得来这件事情，我们好像是从蛮多面出发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个人的外表，你就觉得说好像可以跟他聊一聊。
1: 对，
0: 对吧？人就是这样的，你是视觉的动物，就第一反应就是眼睛看到的东西。
1: 是是是。
0: 但除此之外，你有可能是因为对方聊天的态度，状况，甚至聊的内容等等，你就说我好像跟他聊不来。
1: 对，有的时候你像我可能就会坐在那个朋友的这种桌前，然后别人就在那聊天，我可能前期是在沉默，就听一听别人在聊什么。你像有
0: 人谨慎，就是不会贸然发言。
1: 我不是说很谨慎，而是说有很多的题目我好像就参加不来。
0: 哦，关于议题方面。
1: 对，
0: 我最近其实常常听到有人说跟一种人比较聊不来。
1: 哪种人啊？
0: 就是很喜欢以星座做话题的人。
1: 哦，
0: 后来我想了一下，我好像也不行。
1: 我好像也不行。
0: 可能是因为我们对星座都不了解。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其实有生活在一段时间，就是你打开各种纸质媒体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星座消息的年代。
1: 对，
0: 因为原来的杂志报纸都会有一个角落，
1: 现在好像不太流行
0: 星座运势等等。
1: 对，现在好像不太流行星座。 对不对？
0: 现在都是成本书成本书的。
1: 就是现在就是不在流行星座那个阶段，好像我们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0: 就是我们是那种我最多看一眼说我自己的星座，然后它的那个字很简短，就十几二十个字。
1: 对，
0: 那我说好像也不能太引起我的一种欲望。
1: 而且我很小的时候在那个杂志上面看说本周星座运势的时候，我就好像能够知道，就是这些星座就是说的那些话放诸四海皆准。
0: 那就是说这个好像，
1: 对，
0: 首先你对他没有探究欲。
1: 首先我觉得他好像不对。
0: 不准吗？反正是。
1: 有一个听众第一个给我们留言的就叫做双子座。这种我这看不懂。
0: 我这边说一下，我是白羊座。
1: 我是处女座，他们都说我不像处女座。
0: 嗯，
1: 有他说的这句话，其实我也听不太懂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他说我跟那种因死痨病聊不来，是什么？
0: 因死痨病，南昌话。
1: 哦，这是南昌话呀。
0: 对，
1: 因死痨病是吧？
0: 就是说这个人有一点，首先是怪怪的感觉，然后他就是你就会觉得说他有很多放在心里却不能表达的东西。
1: 哦，这种就是因死痨病是吧？
0: 嗯。
1: 我说的是对吗？听起来有点像外语。就是好像是说
0: 这单词四个音节。
1: 就是死作好像心里有一肚子话，但是好像就咽下去了。
0: 就是你觉得说这个人有很多话要讲，但是他从来不讲。
1: 哦，那我有很多因死痨病的朋友。
0: 真的
1: 有很多啊。
0: 哦，你以前没有听过这句话哟。
1: 超因死的他们都。
0: 因死也有的时候是社交媒体哦。
1: 有一个听众他说，比如说昨天早上的话题我就聊不来啊，因为我国庆都在上班。哦，他就觉得是话题不对。
0: 你可以发过来说国庆都在上班啊。
1: 对，
0: 也聊起来了。
1: 因死痨病，因死痨病。有朋友他说装的人，什么叫装的人呢？
0: 对，大家可不可以举个例子啊？ 就是对方是用

0: 什么，比如说他说了什么话让你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装，我也跟他聊不来。
1: 对对对对对，嗯、有吗？可以来讲一
0: 讲。还是说我上个礼拜要、哦、去那个叫什么来着？普罗旺斯度假。然后呢，就是那边那
1: 等等等，你不用说下面的，我已经开始跟你聊不来了。普罗旺斯嘞，普你老斯宾什么东西？
0: 那伊斯坦布尔可以吗？
1: 伊斯什么来着？
0: 我们这边听众真的有人刚从伊斯坦布尔回来哦。
1: 伊斯坦布尔感觉比那个前面那说的是哪里来着？
0: 普罗旺斯
1: 啊，对，普罗旺斯好像稍微好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为什么感觉普罗旺斯会有一点装装的感觉？
0: 因为普罗旺斯我们被灌输了一个印象，
1: 是什么？
0: 就它好像是一个标志性的，
1: 就很浪漫，
0: 对对对，
1: 是是
0: 什么浪漫啊，漂亮啊，薰衣草花海啊，
1: 哦，伊斯老饼，
0: 我们内蒙古也有啊，
1: 我们内蒙古没有了，是新疆
0: 有，包括我去的昆明也有啊，
1: 新疆好像超级多，
0: 昆明我们也有去到一大片那个，
1: 是不是
0: 花海？嗯。
1: 我们内蒙有扫帚梅，扫帚梅又叫那个格桑花。
0: 扫帚梅，我这边可以聊一下了。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跟哪种类型的人是没有办法聊得来的？
0: 对，你是因为什么呢？比如说有没有什么实际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哎，他因为这样，嗯，
1: 对，或者是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比如说很装的人，比如那天我跟我的同事聊天，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呀就是这样子，可以给我们讲一下吗？
0: 不用点名啊，我们这边
1: 想知道就到底什么人？
0: 是是是。
1: 你看，还有听众他说想跟那种一直想套你话的人聊天，真的好累哦，目的性很强，他接触你的动机就不简单，为人很不真诚。
0: 想套话要是怎么个套法呀？
1: 其实我暂时还没有遇到这种人。
0: 就是我听过很多人说这件事情啊，就觉得说他好想知道我的一些个人的资讯，
1: 嗯，
0: 家庭的信息，
1: 对对对对对，
0: 爸妈是做什么的？
1: 哦，
0: 爸妈退休前是做什么的？
1: 爸妈退休前做什么的？不可以聊一下吗？
0: 关你什么事啊？关键是、啊。
1: 因为这话都说到这儿了，
0: 就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
1: 或者是说啊，我好像之前在节目里面讲过，就是能不能这样，比如说，哎，因为我妈原来她这个上班的时候工作的原因，所以她现在就特别的细节呀、啊，
0: 哦，
1: 然后就是想说，哎，那你妈是什么工作？哦、
0: 如果是这样顺着聊，我觉得 OK。
1: 哦，就是哦，今天天气太好了，你妈妈原来做什么工作？这样不行，
0: 天气预报员呢？就这么巧。
1: 那也太巧了，哥哥。哦，懂了懂了，所以就是那种套话的也不行。
0: 对，他可能就觉得说他的目的就是想要知道这件事。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他们说安逸也有普罗旺斯、
0: 嗯、
1: 那是安逸。然后有听众他说，我看这应该是个小朋友吧，他说很多聊不来，那些客服就聊不来。
0: 为什么要跟客服聊啊？
1: 为什么会跟客服聊不来哦，宝宝？
0: 是觉得客服太客气吗？
1: 我是觉得我没有办法跟 AI 聊了。
0: 你觉得那种太客气的人 OK 吗？
1: 太客气的，就真实的人类吗？
0: 对对对，真实的。
1: 就多客气啊！见我就可以
0: 了。你不要搞得太极端了。
1: 如果那么客气，我也不行。嗯，我有见过那种就是比较算比较客气的，
0: 嗯，
1: 但我觉得很 OK 啊。
0: 是吗？就是、可能有的是一种礼貌。
1: 对，就是他自己可能就是那种人，
0: 他习惯用那样的话术啊，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就去跟大家展开聊天。
1: 但是我有一点聊不来的就是那个 AI 客服。
0: 哦，我通常看到 AI， 我就会试图让他转人工。
1: 对，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他仔细的沟通，他解决不了我的问题。其实有一些是可以解决的、
0: 就是、
1: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他解决不了，
0: 起码就是头三句话他解决不了，
1: 嗯，
0: 因为前三句话他还在套路，
1: 好废话很多，超级多。
0: 我其实比如说都找客服了，就想说快速的了解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
1: 我们就希望 AI 快速进化，就进化到像真实的人类一样。
0: 对对对，确实确实，
1: 他们不会碰我们就杀掉吧，杀光这样子，然后就占领地球。
0: 态度超差的回答问题。
1: 有听众他说还有问你工资呢，这怎么好意思说啊，是太高吗？所以你工资多少啊？这位听众
0: 问工资，这个我们要归在哪个类别啊？
1: 就是打探自己的隐私，嗯，
0: 就是聊天，就是很冒昧的感觉
1: 哦。
0: 因为你觉得跟他聊不来，肯定不是说一个老朋友你跟他聊不来，一定是刚开始认识没多久。
1: 如果是现在工资比较低的话，是可以讲，是不是大声讲？如果工资高的话，反而是有点不好意思讲出来。
0: 因为工资高，你可能也会说其实没多少钱，
1: 哦，就是含蓄一点。
0: 对，不会给他一个数字啊，比如说86700，
1: 好多、哦，王青，你工资那么多。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是的，就是你跟哪一类人，你觉得你跟他聊不来，他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他聊了什么内容呢、嗯、你就觉得说好像这种的我真的不行，我跟他聊不了，
1: 对，聊不到一块儿去、嗯、比如说跟你三观不符合，还是说聊到了哪些类型的话题他就很深入，还是说有一些话题
0: 刚好触到了就是你聊天的一些雷区。
1: 你聊天雷区是什么？

0: 我聊天雷区是什么？就是那种你明明已经表现出这个话题我不想聊下去，给他硬要在这个话题上纠缠的人。
1: 哦 ，OK，、我好像都还好哎。等一下雷区就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因为现在可能想不到。
0: 我们待会听大家讲，就可能也会带入自己。
1: 就这是我的雷区，
0: 对
1: 对对。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像昨天一样想买购买亚瑟士这款这个越野运动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
0: 没错，
1: 进入商城进行下单。然后这款鞋子的话，是很多的朋友因为喜欢户外跑步嘛，就是尤其是到了秋天，可能天气也没有那么热了，大家户外跑步看看风景还是非常舒适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如果大家缺少一双这样的鞋子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亚瑟士 GEL 就 gel 吧，它的那个啫喱状的那个，就它的科技，
0: 就是一个防震的科技。
1: 对对对对对，卡哈纳吧，应该读卡哈纳八越野运动鞋。然后这个鞋子的话，就是。因为它是
0: 我们可能光听
1: 非常的高，
0: 光听这个型号，大家想就脑袋当中没有办法构成这个鞋的样子，那你就赶紧到我们的后台那个
1: 看一看，
0: 就那个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去一看，你会知道。
1: 对，它目前的话给大家安排了17种的颜色可以进行选择，价格只需要299块钱，这是双节活动的价格哦。
0: 对，
1: 而且呢，尺码是从36码到45码，这个尺码也非常的齐全。它主要是舒适度也非常的高，很符合我们亚洲人的脚型，舒适、缓震、支撑、轻量化，就是非常的舒服。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到亚瑟士它的这个减震胶，这是属于它自己的这种减震技术，
0: 专利项目，
1: 它是添加在足跟的那个位置啊，它可以支撑好几倍体重的这种重量，所以你脚步落下来的时候，那个冲击力就是可以得到一个缓冲，所以呢双脚也可以得到保护。除此之外，如果是大家说我也不喜欢运动，我也不喜欢那个跑步，
0: 它其实日常穿也没问题，
1: 休闲装、运动装
0: 搭配什么都很好搭，
1: 其实都是很好搭的。
0: 这边现在这边宣布一下啊，分别有来自南昌市、新余市、宜春市、抚州市的朋友购买了该商品。
1: 我们可以看得到，我可以看到谁买了，
0: 因为那边会过弹，类似弹幕，你知道吗？扫来扫去的。
1: 这样子，目前只要299块钱，非常的划算。现在还有双节活动，大家趁着这个机会抓紧时间买一买啊！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话，还有这个颜色也是比较齐全的，17种的配色。还有首页还能够就商城首页啊，还能够领取399减50元的优惠券，所以大家凑凑单可以多买多省。如果你有需要的话，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哎，等一下，下一段再播的时候再进来看看，看会不会有那种十几分钟前或者20分钟前购买的朋友。
1: 有，今天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聊的是你不喜欢跟哪种类型的人聊天？
0: 对，你觉得你跟哪一类的人聊不来？
1: 有朋友他说工作上就会碰到这种人，就是想套你的话的，可能涉及到他工作自己的晋升。
0: 哦，你说跟同事之间，
1: 是对方的晋升 ，OK。
0: 那可不可以就是你们是相互的？你可不可以也打探出一些跟你有对你有利的信息、啊？
1: 就是我也可以晋升，是不是？我们进行宣传，
2: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3: 好消息，好消息！创意装饰29周年庆盛大启幕，先装修后付款，先装修后付款，不怕跑路，不怕烂尾，不怕偷工减料。8820-6222，8820-6222，品质好，服务好，工期快，零增项，零套路，零风险。征集电台样板房38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
4: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5: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4: 现在潮台好物商城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5: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潮台969微信公众号发送969即可下单。
6: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潮派早餐。大家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如果大家想去购买铁锤三效这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的是数字3，然后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了。
0: 没错，
1: 这款产品的话就是属于我们电台独家定制的零碳、除碳、易碳剂，它新车就可以使用啊。如果是大家担心自己的这个汽车，比如说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可能会导致提速比较慢油耗变高突然的抖动什么的，就可以尝试使用
0: 一下。因为有很多这种就是汽车博主也会跟大家讲说，燃油车辆多久之后就会出现积碳的问题，这个问题会导致车辆产生什么 反应等等，相信很多人其实都听过，所以这款产品也是帮助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比较方便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对，非常实用，起来很简单，就是你加油的时候把铁锤三效加到油箱当中，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可以了。
0: 对，
1: 它就可以在这个发动机高温的过程当中把积碳给它燃烧排出去。这款产品目前的价格给到大家是特别便宜的那个套餐哈，就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之前最低的活动价6套都要52块钱多，
0: 没错，
1: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给大家额外赠送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了。
0: 是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大家有没有觉得你跟哪一类人或哪一种人？可能因为他的聊天方式，甚至可能因为他的外表，可能因为他的其他方面，你觉得你跟他聊不来。
1: 我其实有一种我是没有办法聊天的，就是很不尊重人的人。
0: 哪种啊？
1: 就有的时候，就可我跟他其实也不认识了，有的时候偶尔在工作当中可能就会碰到这样的人。
0: 对对对，
1: 就是这样类型的人，他就会比如说因为可能工作当中每一个环节不一样，他可能在自己的那个环节当中呢有一定的话语权，他就会对你的那种我觉得表情动作啊，他的这个姿态呀、
0: 颐指气使的感觉，
1: 就是颐指气使，然后就是高高在上，他甚至就会就是就我觉得说话啊什么的就是很不到位，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不成熟的工作人员，是一个不成熟的同事。
0: 哎，那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就你跟一些就是不管是哪个领域的，不管是不是我们自己这个领域的，就是领导们，聊得来吗？
1: 谈不上聊得来聊不来吧，
0: 你说就是普通 social，
1: 我觉得就是解决问题，
0: 是不是？
1: 跟领导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要去解决问题。
0: 对对对，
1: 但是因为你跟同事之间
0: 会当闺蜜是不是？
1: 我觉得我可能另有所图吧。就是如果是跟同事的话，那你作为同事我们只是不同环节的分工，就是没有必要那样子吧，
0: 就是大家各司其职，
1: 对，
0: 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连贯好，衔接好。
1: 所以有一些人他就会在自己的工作的岗位当中，他就有一点点那种小小，我不能说是权力吧，我觉得算是一个他要执行的一件事情，他就要把它放大化，最大化的去使用，
0: 进而当令箭。
1: 对，我就觉得说就干嘛呀，
0: 对对对，
1: 这种我就觉得没办法。
0: 是的，所以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哪一类人你跟他真的聊不来。你有发现过一些就是实际的例子吗？他说了什么，用什么样的态度啊等等，都可以来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一下。
1: 有听众他说，没担当的领导，问事情永远不给答复，拐七拐八的那给我绕。
0: 可是这种的话你又没有办法避免跟他交流，
1: 需要跟他聊天吧。
0: 对，就是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就好。
1: 对，
0: 只是搞清楚的过程可能对你来说有一点过于繁杂。
1: 但是如果是一个领导就拐七拐八在那里绕的话，我就觉得说这个问题就是他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意思？
0: 或者说他自己找不到办法吗？
1: 就暂时
0: 是
1: 无法的嘛。
0: 是是，
1: 还有听众他说，对于本身也没有几个聊天对象的人来说，聊不来的话就听着呗，不认可就默默不说话，就笑一笑。比如说过于玄幻的话题，知名人士离世其实是假死隐士这种类型的，这种我也不行。
0: 哦，这种
1: 太玄幻。
0: 如果有人跟我讲这个故事，我就会想马上把话题岔开，或者是离开这个现场。
1: 我就会瞪大双眼，我想说哈。
0: 喜欢讲一些就是我们大家好像都不知道，就是他觉得说这是他独享的事情。
1: 哦，对。
0: 就是哎，我跟你说。你知道吧，
1: 其实
0: 那个事情哦，根本不是大家在新闻里看到的这样。
1: 对对 对，
0: 根本不是那个昨天报道的那种结果。
1: 对，
0: 那我就想说不要搞得那么悬。
1: 但是有一些坏坏的那种阴谋论，其实我是愿意听一下的，但是就是你不认同，
0: 是
1: 猎奇嘛，就不认同，就
0: 猎奇。而且那个猎奇有的时候是瞬间的，就这5分钟你听完了之后你根本不会记得这件事儿。
1: 对，是的。有听众他说跟反驳性的人真的聊不来，他说什么你说什么他都可以反驳。
0: 这个好像之前我们节目聊其他话题的时候大家也提到过。
1: 对对 对，大家可不可以顺便跟我们说一下例子啊，比如说你跟谁这样去说话了，你像我就说我原来有一个同事就是这样子啊，你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
0: 对对对，
1: 好不好？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跟什么样的人聊不来，你没法跟他聊天。
0: 是的。
1: 有吗？
0: 各种类型的，因为聊天的方式甚至聊的内容或者大家领域不同，可是他表现出来就是那种他只在他的领域当中说话。
1: 对。
0: 好多人的爱好不同，他们可能也聊不来。
1: 然后有一些人我觉得他们就会就是自以为是的那种去表达自己的观点，那种我也没有办法。你像有一些人他们就会说比如说哈，我举个例子，我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这款奶茶真的很好喝，他就会说好喝吗？里面加那么多的糖你还会觉得好喝？
0: 对啊，那个奶茶那么甜呢，你不知道现在就是糖其实对我们来说伤害真的很大吗？
1: 然后就马上抛出了一个就是糖对身体有哪些危害，就是这种。
0: 对，我跟你

0: 我给你看个链接，我给你看，你看，你看这个视频。
1: 我先走了，好可怕，感觉压力好大哦。就这种类型，这种算是反驳型的吗？
0: 就是他一旦那么说，我其实就有一点会被浇灭掉那种跟他交流的那种，
1: 对，就是
0: 热
1: 情就没
0: 了，
1: 对不
0: 对？
1: 就没有办法跟他聊天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因为刚刚有听众不是说那个就本身没几个聊天的对象嘛，就是如果聊不来的话，他就随便听一听就可以了。就是如果是你所谓聊天的对象，应该是大家就很熟了嘛。
0: 对。
1: 可是有一些人，可能你就刚跟他见过一次面，
0: 没错啊，
1: 或者刚刚共事过几分钟。
0: 因为有的时候那个人可能并不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可是你总是难以避免的会跟他产生一些语言上或者文字上的沟通。
1: 对。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好像比较容易发觉一些跟你聊不来的人。
1: 对。
0: 因为对你来说其实无关痛痒，你只是觉得说我跟他聊不来，虽然我未来也不会跟他变成朋友。
1: 还有一种就是那种脸很臭的，我觉得是有一点困难。就对于我来说，
0: 脸很臭，可是其实是有礼貌的 ，OK 吗？
1: 眼里脸，
0: 就是他语气当中
1: 脸什么来着？
0: 就语气当中不会说那种充满热情、
1: 哦、
0: 冷漠回答，可是他的回答又有礼貌。
1: 就是我不就聊天吗？不用谢谢，是这样吗？
0: 就想说哦，那个东西就在隔壁办公室。
1: 好臭、哦，
0: 如果你打不开那个门的话，你待会可以来找我来
1: 钥匙。其实我不是这种，不是聊不来，是有点不敢，
0: 哦、
1: 就是发
0: 你说因为对方那种比较冷冷的感觉，你想说好像难以靠近。
1: 对对对，我就好慌。有一个听众他说，对，就是这种人，你说什么好，他就说什么不好；你说什么不好，他就说好啊，这个东西。
0: 哦、就是为了反驳而反驳。
1: 对。
0: 可是有的人他就是好像真的是有那种热情。想说哈，如果这是这个的话，好像真的有问题。我可以给你看一些，就是大家科普的例子。
1: 真是要命啊！刚那个反面例子，我脑海当中出现了一位听众的名字。有听众他说，我有一个同事，他之前骑电动车上班，我开油车上班。国庆节呢，他买了一辆，新能源的汽车，然后天天跟我说新能源汽车很好很好，怎么怎么省油啊什么的。他又不用油，他在何谈省油？
0: 啊、
1: 他说舒适智能化，最后还问我怎么看。我坐着看，躺着看，我懒得看。
0: 那你可以说，哎，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每天可以搭你的车呀、
1: 啊？
0: 我就可以不用开我的车啊，
1: 啊
0: 省油
1: 又很省油，你也不花什么钱。
0: 对呀、啊，充点子电了，有几多子电嘛？
1: 他说那个什么，哎，前两天那个文件，然后就开始顾左右而
0: 言他。我就全撕掉文件。
1: 你这个方法很好，你就是以退为进嘛，对不对？
0: 哦，
1: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说，哦，这样挺好的，
0: 所以这样看、
1: 哦、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并不是说跟他聊不来，而是我们不想花这个心力去跟他聊。
1: 对，
0: 是是，
1: 但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就会想说，哦，原来是这样，你再给我讲一讲，我就还蛮想
0: 听
1: 的。对，我就还蛮想听的。
0: OK。
1: 哎，有一个听众好像不是说你了，他好像对号入座，他发了一串省略号。
0: 啊、
1: 我是想到了一个听众，不是你啊，宝宝，不是你。
0: 刚才那个说跟客服聊不来，他说我来补充一下，我为什么跟客服聊不来啊？
1: 哦，你说，
0: 因为有些客服会耍赖。
1: 嗯，
0: 比如说假期期间呢，就取消了一个什么体验券，然后结果说假期可以，假期不让用，客服就说里面写了这个规则，然后呢截了屏也没有发现啊，什么都没发现，结果上次半夜12点竟然给了他一个规则，就是这个假期不让去，这种简直就是聊不来，就是突然改变，是不是？
1: 哦，就改规则，
0: 嗯、
1: 对，这个不行。
0: 这是客服的问题吗？还是机制的问题、啊？
1: 对对对对，这、商家本身的问题。
0: 对，
1: 还有听众他说我聊不来，就是最开始特别热情引导你回复他，或者把话题打开聊天，他却在你讲的过程当中去跟别人聊天，或者不回应你了。哦，我懂，我懂，我懂。
0: 同时跟很多人聊，是不是？
1: 就是说，就是哎，然后呢，王静，你再讲啊，你继续跟我说一下你上次发生那个事情啊，上次、
0: 哦，
1: 然后你讲的过程当中，别人说话我就看别人去了，这样子。
0: 哦，就是多人的场合当中，是不是？
1: 嗯嗯嗯。
0: 多人场合，我觉得有的时候更多的就是一个，逢场作戏吧。
1: 原来是这样的男人。
0: 因为多人的聊天其实真的很碎，就是有一句没一句的，你可能今天你可能刚跟他聊了这一句，然后有人来跟你打招呼，哦，你要跟他聊两句。
1: 可是我有见过那种人，就是你跟他聊天，他就比如说他也是把话题打开了
0: 啊，
1: 然后呢他就问你，
0: 就是他已经激起了你的热情，
1: 对，然后我就跟他讲，然后你就看他眼神在放空啊、
0: 哦，
1: 就对，就是
0: 我知道，我知道，好好好，
1: 就变呆了。就这种我也有见过。
0: OK。
1: 我觉得那种也没有，不是说聊不来吧，只能说是，哎，你刚去干嘛神游啊？
0: 对，就想说你明明要跟我聊一件这样的事儿，然后我在跟你仔细聊的过程当中，你又没有在意我。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请问一下大家，你跟什么样的人聊不来呢？
0: 对，是哪种人？
1: 你来跟我们说一说。
0: 是因为他聊的内容吗？还是因为他聊天的方式、对人的态度等等？
1: 对对对对对、嗯，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九六九"，然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的消息
0: 了。没错。
1: 有听众他说，王老师的心还在昆明，
0: 不在呀，我信息回
1: 来
0: 好几天
1: 了
0: 呀。对对对、
1: 这个听众他说的是什么？刁言刁语的人，
0: 刁言刁语，
1: 刁言刁语就是说他说话非常的刁钻吗？他说我碰到一个业主，给他做过一个厨房台面，他说不要不要，在上面剁肉剁排骨剁一剁，不要倒了。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我看不懂哎。
0: 为什么会剁一剁倒了？
1: 你讲真的，你跟那个就是业主沟通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的沟通方式？因为真的听不太懂，听不太懂啊，宝宝，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对对对，刁言刁语，你这个你后面那段话听不出什么刁言刁语的感觉啊。
1: 对，
0: 只是听出了他的一些顾虑，
1: 对、啊、
0: 或者说可能以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怎么会有人有这样的顾虑啊？
1: 哦，
0: 谁会做了一个厨房台面之后，然后剁个排骨就剁碎了，或剁塌了呀？
1: 你确定不会？你保证
0: 会裂？因为我的台面已经裂了。
1: 我们家台面也在，也是裂了。
0: 对，我准备换一
1: 个这么长的缝子。嗯，我准备就那样哎。
0: 他们说那个台面不能裂，
1: 会怎么样？
0: 就是风水学来说，我妈说的啦。
1: 妈妈说的对。有听众他说哦，就刚那个听众他说他的同事，因为他自己开油车，然后他同事买了一个新能源车，他说我还搭他的车，那他尾巴不要翘到天上去啊，到时候背后指定跟别人蛐蛐我说我占他小便宜，就让他嘚瑟一阵子，等天气冷了让他天天为续航里程焦虑吧。
0: 可是天气冷了之后他更那个啊，他就觉得说我是用电的，我可以大肆开空调。
1: 对啊，不会有任何的用电里程的焦虑，因为我们家我楼下就是我的车库里面就安了充电桩、啊、
0: 日常城市里通勤好像现在不太会为这种焦虑了。你好难等到那一天哦。
1: 而且我跟你讲，你马上会迎来一大波那个新能源的车主说我们不会用电焦虑啊，我们已经开了8年了，冬天很好啊，我觉得很舒服
0: 啊。没错。
1: 所以就是跟那个就是我觉得对立面的那种我也有点难聊得下去。
0: 哪种对立面？
1: 就比如说油车新能源车、哦、大家就是有这种对立感。
0: 但其实我觉得立场不同的人其实反而更好聊天呢。
1: 是不是他们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比如说新能源车跟油车那种对比、
0: 嗯、
1: 有人就会说就是因为你开油车你没有拥有过新能源车，所以呢你就立场当然还是油车啊，因为你没有感受过、
0: 哦、对,
1: 对，
0: 就各自都有自己根据地嘛，就立场就是这个呀。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其实因为我本来当然我也没开过有那个电车，
1: 嗯，
0: 所以我其实对于电车没有那么深刻的了解。
1: 对，
0: 或者我开完之后我是不是会爱上它等等之类
1: 的。我就光看那个外形我都爱上了，就是它那个哇里面那个内饰
0: 感啊，那个设计感啊，
1: 对啊，我就好喜欢
0: 等等，是不是、嗯、
1: 这样一人给我
0: 多少啊？是好蛮多呀，
1: 5000吧，我觉得给小朗不够用。好，我们准备进个宣传，一会儿继续回来。
2: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潮台好物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潮台好物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潮台九六九官方微信发送969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5: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0: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娜。
0: 秋意渐浓，空气里的水分呢好像一下子就被抽干了，这种时候呢咱们的皮肤呢是最容易感觉到紧绷啊、干燥啊，甚至开始起皮。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谢婷提醒大家，洗脸的时候呢水温不要太高，温水最好 太热的水呢会带走皮肤宝贵的油脂，洗完脸之后呢反而会干得更快哦。
1: 嗯，提醒一下大家，秋天的时候确实有这种感觉，秋冬季节皮肤有变干。
0: 怎么办？你现在脑子已经不行了呀。
1: 怎么了？
0: 我刚刚在跟他说两段话呀，就两段话当中他都曲解了我的意思。
1: 我现在聊不来了，家人们。
0: 怎么办？
1: 跟王经理现在已经是单纯的工作关系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跟哪种类型的人你觉得没法聊天聊不来？
0: 是的，是

0: 因为他
1: 聊不到一起去。
0: 他聊天的什么状态呢？是因为聊的内容，还是因为他聊天的态度，他说话的话术等等，
1: 是
0: 让你觉得说不行的呢？
1: 是是，其实我有一种，我是觉得说不太跟对方能聊得来，就是也是朋友的朋友，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有认识，因为就是如果是有比如说两三个陌生人在现场的话，我就会有一种不是主场感，就没有主场的感觉的话，我就不太会聊天。
0: 什么叫不是主场感呢？
1: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是朋友带过去的
0: 哦、
1: 那我就是、
0: okay.
1: 对，那我就是在旁边听一听这样。然后那个朋友的话，因为他
0: 是那种会反客为主的人哦，
1: 不会
0: 哦，
1: 就尤其是在这种场合，
0: 因为感觉你有这种潜质。
1: 我当然有嗨翻全场我大可以好不好，但是就是、
0: 会克制
1: 也不是。
0: 如果遇上那种你真的觉得他特别好聊的人呢，就你就说哇，这个人感觉可以跟我变成关系很好的那种。
1: 就是哇，我觉得你很会聊天，就我觉得你说的就很对，你开阔了我的思路，就是会捧着对方说嘛。
0: Okay.
1: 然后那个朋友他就讲了一些，他是男生，然后他就讲了很多女生不好的地方。
0: 哦、
1: 他就讲女生这个也不行，那样也不行，女生这样也很差。
0: 这么明确吗？
1: 对对对，我觉得他应该是处在那种就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0: 当中吧。那你忍得了啊？
1: 我就不就是没有办法跟这样人聊天呐，
0: 所以你就一直忍着，就任由他讲，输出他的观点。
1: 嗯，也谈不上忍着吧，我就是学说 OK 好，这样的人，那我就是要告诉自己远离这样的人，因为我觉得他观点是不
0: 对的。也要告诉自己的朋友吧。
1: 对。然后有听众他说跟什么样的人聊不来，我觉得最惨的是原来你以为你跟他聊得来，但是后来发现他背刺你，这更难受、
0: 哦、
1: 最近我身体出现了一些小状况，然后把病情告诉了原以为关系还不错的同事，领导给我调整工作之后呢，我休息了一段时间，工作变得很清闲，突然发现那个同事在跟别的同事私下里蛐蛐我，不正经上班呢，这让我真的很难受。
0: 我觉得这个就不是聊不聊得来的问题，是你最开始对你的就是身边人的认知有问题，
1: 就他判断是不是，
0: 对、就是你看错人嘛，
1: 对，
0: 遇人不熟，而且你自己眼光有点问题。
1: 有听众来了，他说总结七种不喜欢聊天的类型好多，
0: 我也蛮怕会总结的人
1: 我觉得我很容易出现在这七种当中、哎、王晶你看看他是不是在说我哈。一，习惯性否定抬杠型，这是我吗？
0: 我可以刻意做成这样。
1: 你就是这样，
0: 就是特别是在跟一些很熟的朋友一起的时候，我就会故意。
1: 二，单向输出完全不听型，我是这种吗？
0: 我反正我跟你好像都不是。
1: 王晶想说我也可以做成这样的人。三，持续负能量抱怨型、这个我也不喜欢，聊不到一起去。
0: 好像现在大家越来越有一点点对这种类型的敬而远之，因为大家都说能量场其实是互相影响的，人跟人之间的嘛。
1: 对啊，
0: 因为人的能量就那么多，如果在这边消耗掉太多的话，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在那些需要能量的场合当中去发挥我的能量。
1: 四，回避问题，模糊敷衍型。
0: 哦。
1: 五，喜欢说教，居高临下型。六，边界感差，打探隐私型。七，言而无信，逻辑跳脱型。
0: 这当中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四，
1: 回避问题，
0: 就聊不来这种人。
1: 哦，你说这个就很难聊得来。
0: 对对对，
1: 回避问题的，
0: 因为我们就说了，就
1: 我不喜欢五。哎，
0: 五是哪种啊？
1: 说教，居高临下。
0: 居高临下和说教，因为这个概念，这个边界，我觉得很难把握。因为有的时候好像自己也不小心会变成这种人。
1: 是啦，
0: 居高临下我好像一般是做不到，但是说教有可能，你有的时候跟人家聊天聊天，
1: 一不小心就会变，
0: 特别是在对方好像有事要跟你聊的时候，
1: 嗯，
0: 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变成这样。好，我道歉。
1: 对对对，
0: 对不起。
1: 没事，我原谅你。然后还有听众他有在说，我最讨厌，我跟杠精聊不来，聊的会气应景，气
0: 昂
1: 讲讲
0: 哦。
1: 然后
0: 真的很喜欢把南昌话用普通话的文字打出来，
1: 因为我真的很难，宝宝，我是个内蒙古人，你们知不知道？
0: 大家可不可以说你被谁杠过？怎么个杠法、啊？
1: 然后有听众说，跟我们中层领导沟通真的很困难，画大饼又做不了主啊、
0: 哦！
1: 就曾经画过大饼，
0: 还是跟领导之间的沟通。
1: 你看，有个听众就来了，开了电车，油车就回不去了。以前一个月1000多块钱的油费，现在一个月100块钱的电费。哎呦，加速超车也快，真是通勤太香了。
0: 干嘛在跑 F1 啊？加速超车太快。
1: 你看来了，杠精杠精。还有听众他说。
0: 就是嫉妒的感觉。
1: 他说最讨厌朋友跟我说的话前面加一句我老公说，我感觉和他老公在探讨问题、
0: 哦、
1: 关键是我真的很讨厌他的老公。
0: 这种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之一，就是说我跟他
1: 是
0: 关系特别好的朋友，可是他另外一半我真的不喜欢。
1: 但是很多女生真的很爱说我老公说， 我老公说，你老公说你就你老跟公说干啥？
0: 哎，但是会有好。

0: 多男生在外面跟别人说我老婆说什么吗？
1: 我觉得好像不多吧。
0: 而且他如果这样说的话，
1: 是开玩笑吧？
0: 其他的就是同伴们或其他的老公们，
1: 嗯，
0: 是会表现出其
1: 他
0: 的想法。对，
1: 对，
0: 为什么其他的女生们就不能说他呢？就你不要再你老公你老公了，那要很熟才会，是不是？
1: 很熟，而且会开玩笑似的说，
0: 哦，
1: 但其实已经很那个了，就心里面已经想说，又来又你老公说。
0: 我们换成另外一个概念，大家不是常常会说有妈宝吗？妈宝不就会说我妈说，
1: 嗯，对，
0: 这个好像是同一类东西，是不是？
1: 但女生好像如果说到我妈说，我妈说就很概率很低，
0: 嗯，
1: 除非是真的谈到了贵妈，就是您的母亲
0: 贵妈。
1: 令堂，然后如果是男生说我妈说我妈说，听起来就觉得怪怪的，
0: 是不是？
1: 所以男生不能讲我老婆说我老婆说，
0: 所以男生其实有的时候光从性别方面就会得到很多
1: 对不公平的待遇，
0: 就是，不公平的待遇。
1: 男生可以说我爸说吗？经常说我爸说，我爸说这样。
0: 爸在家里话没那么多。
1: 爸说我没说，我没说。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跟哪些人聊不来？
0: 对，
1: 聊不到一起去，
0: 哪一类人，或者你们聊天当中发生一个什么状况，你会觉得说我跟这种人好像聊不来？
1: 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会让你判断说你跟他聊不来？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0: 没错。
1: 如果大家想要去购买亚瑟士的这一款这个越野跑鞋的话，
0: 等一下，等一下，等我打开，
1: 你打开一下看看有谁购买了，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969三个数字，进入商城，进入商城之后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因为目前还在双节的这个活动假期当活动的价格当中，所以价格非常便宜，双节价只要299块钱，很划算。亚瑟士的越野运动鞋，男女同款，17种颜色，然后呢从36码到45码，尺码齐全。
0: 嗯，
1: 我们看一下都谁打开了这个链接。
0: 7分钟前有人购买
1: 哦吼，就是
0: 江西南昌的朋友
1: 哦吼，
0: 10小时前有人购买。
1: 哎，他买了什么颜色看得到吗？
0: 看不到，
1: 其实我
0: 看不到那么详细的，
1: 我就蛮想知道大家买了什么颜色。如果你们买的话，能不能截图给我看一下你买的哪款颜色啊？
0: 嗯，因为我们这个颜色配色真的很多，
1: 17种的颜色，其实配色我觉得看起来有一些是真的都挺好看的，
0: 从一些比较沉稳的颜色到一些有拼色感的，还有一些很缤纷，很灿烂的，其实都有
1: 、所以呢不管是男生女生还是说这个大人孩子吧，符合尺码的我觉得都是 OK， 可以去挑一挑看的。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除了这个运动的时候跑步的时候可以穿之外，日常的休闲其实也是可以穿的啊，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选择一下，因为它是男女同款的，比起普通的运动鞋它颜值是足够高。
0: 目前好像
1: 运动日常穿搭很绝，
0: 最热销的款是全黑款。
1: 哎，对，那其实那个全黑款蛮好看的。
0: 对，就是它什么都可以搭，
1: 因为这两年其实有在流行全黑款的运动鞋。
0: 嗯，
1: 就是它本身好像尤其是在秋冬季节你穿搭性也会比较强一些。
0: 对啊，就是
1: 不挑穿搭，
0: 搭裤子啊，或者女生搭一些有色彩的裙子啊，怎么
1: 都可以。对，但是其实我比较喜欢那种有一点艳丽颜色的那个鞋子，那个粉蓝的我是觉得蛮好看
0: 的。也是有
1: 的，
0: 也是有的。
1: 那个叫什么来着，你跟我说那个颜色叫什么来着，米色，
0: 米粉，
1: 它真的不应该叫米粉。姐姐给你取过一个名字好不好，宝宝？你们去看一下，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0: 嗯，
1: 所以不管是搭配裙子、裤子啊，运动风、休闲风都是 OK 的。
0: 是的。
1: 但如果是你正儿八经，你真的是为了跑步，对吧？马拉松，你准备慢跑，提升自己的那个心肺能力，那你这双鞋你就更没挑了，是吧？所以不管是跑步都可以去选择一下。而且现在首页还会领取一个399立减50元的现金券的这么一个大额优惠券的活动，这也是双节的活动，估计这两天就下掉了。
0: 嗯，
1: 大家如果想买的话，就先领券再去下单，凑一凑单就更划算。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969三个数字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刚刚他说可以去跑马拉松是他讲的啊，因为这鞋不一定能跑哦。
1: 啊，
0: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日常的那个跑鞋，反正亚瑟士是做跑鞋为主的嘛。
1: 口播稿上面说了啊，户外跑步马拉松比赛都是 OK 的。
0: 不要跟他讲，待会会很多跑马的人来说，哈，啊，这还可以跑马拉松
1: 啊？你们跑马拉松有什么要求吗？
0: 因为他们好像对鞋子就会有更多要求
1: 啊，可能每个人对于，
0: 这个这双应该算是比较基础的款，对。
1: 哦，就跑马拉松要那种更厉害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好多机能性更强的等等。
1: 嗨耶，跟你们这种跑马拉松的人真是聊不来。
0: 因为身为主持人的我和他，我们都不会跑步。
1: 哦，对， 对， 对，
0: 不是说不会跑的，是不擅长跑步。
1: 也不太会，别人都说我跑步的姿势很奇怪。
0: 哦，是吗？
1: 对，我现在跑给你看一下。
0: 其实跑步姿势怪不怪没关系啦。
1: 对啊，我也觉得
0: 之前有一位奥运冠军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跑步姿势，
1: 他就是我的偶像啊。要你管。有听众他说喝酒喜欢装疯，说话很大声吹牛，然后就是你听我说。
0: 哦，喝酒喜欢装疯，
1: 哦，
0: 徐总嘛，不就是。
1: 你说徐杰哦。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嗯，他说做老师的气血不足，不喜欢杠精。他说他晚上看到太阳我都认，就是不跟他去杠。
0: 哦，这样好，哦，这种就算了，反正我跟你
1: 聊不
0: 来，
1: okay，
0: 我也不跟你聊。
1: 对，就这样，就这样。你说这个话我都相信。
0: 嗯。
1: 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我婆婆啊，就是反驳型人格，你跟他一说话就第一时间反驳你。比如说你跟他说最近变天了，要给孩子喝点温水，他说还不冷啊，这还不够冷，还有更冷的时候。到了寒冬腊月，他又会说会有更冷的时候。
0: 可是他的这个。回应的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说你现在不要给他喝温水，喝冰的。
1: 不是，他的意思说现在还冷啊，还有更冷的时候。
0: 对，所以他只是回应了你的话当中的前半句。
1: 对，他没有回应你的重点嘛。
0: 对，
1: 对不对？我觉得他问题是在于不在重点。
0: 对，就有点算答非所问的感觉。
1: 是是是是，嗯，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就是你跟哪种类型的人聊不来，你是跟他发生过什么事情你觉得跟他聊不来吗？
0: 实际的例子吗？可以跟我们讲讲看。
1: 进个宣传，一会儿再见。
2: 太阳收敛炎热，秋风散步温柔，剥开一个橘子，品尝生活的酸甜味道。风起，闻到花香，遇到触手可及的美好。秋叶凝露，梧桐心黄，在秋天等待也是一种恰如其分的浪漫。听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放慢脚步，感受不疾不徐的沉醉时光。
3: 老婆生日快到了，送给她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她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塞纳，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家里面有装修的需求，或者你想去看一看这个目前装修的新趋势的话，
0: 打电话吧。
1: 哎，可以打个电话详细的了解一下，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创意装饰呢，目前有在进行29周年庆典的活动，因为创意装饰在全国已经有超过100家门店了啊，在我们江西自有工人有2000多名，而且呢有20000平米的交付仓储，10000平米的定制工厂，不管是材料啊、工艺啊、施工，完全都是自主可控的。然后现在呢，他们正好29周年庆典，力度特别的大，所以不管怎么样，大家可以先去看一看。就比如说你准备装修啦，你想要装修老房翻新啦，等等，都是 OK 的啊。
0: 确实，就是大家如果是有房子要装修的话，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先去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市场是怎么样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然后有什么样的风格比较流行，
1: 哎，出现了哪些新
0: 的
1: 材料等等。
0: 对，
1: 交10000抵30000，直接立省20000元，而且签约就送16大家具，全屋可以给大家配齐，再享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在江西仅此一家哦。如果大家想要装修去更靠谱一些，然后更有那个这个不踩坑，掌握主动权的话，就可以了解一下创意装饰。电话是88206222。为什么说他可以掌握主动权？就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江西家装行业率先推出了先装修后付款这种装修的模式。
0: 以前从来没听过吧？就是您哪可能先让他给你装，你就不付钱？
1: 对，
0: 先把钱交了，他才会开始工作。
1: 对，现在不是这样了啊！因为创意装饰呢，他们希望说让大家更加的安心，所以让这个装修简单化、透明化，就是一步验收，一步付款。
0: 对，
1: 比如说家里面泥工，哎，这个做好了，合格了，你把泥工的钱付了；这个水电合格了，你再付水电的钱。所以呢，就是不管是大家做到哪一步的话，你只要把前面做完成的这一步、合格的这一步钱付掉就 OK 了。
0: 嗯，
1: 如果说不合格怎么办？砸掉重做，全部都是由公司兜底。
0: 不会直接进行下一步，要等你完成了这一遍，你觉得这个 OK 合格，
1: 是的，
0: 你同意，
1: 哎，这才可以交钱，对吧？那如果这样说来的话，其实工人也可以更早拿到工资，
0: 对，就是大家效率都变高一点。
1: 对，就是公司也可以早点拿到钱，你也可以早点装修完，这样的效率更高，就不怕这个装修公司不负责任啦，哎，这个拖延工期啦、烂尾啦，对不对？
0: 有些不必要的周旋就可以全部省略。
1: 对，没错。所以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啊，可以拨打电话的方式详细的了解，88206222，这是创意装饰的电话。
0: 没错，今天我们来节目当中聊的话题是关于大家有没有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他可能跟你不是那种关系特别亲密，跟你日常都需要聊天的人，
1: 是的，
0: 但是你就是觉得说这一类人跟你就是聊不来。
1: 对对对，有听众他说偶尔转述是可以，我这个朋友是完全被剥夺了主体性，平时跟我们出去吃饭都要看她老公的意见，关键是她老公的观点本身就有问题，比如说去远一点的地方玩，她老公不让去，说那个地方很危险。
0: 哦，这个话其实好像日常蛮常出现的。
1: 你比如说家住红谷滩，然后就说到高新吃饭，就说不可以去高新，那边很危险。你是说是这边，还是说去更远的地方，比如说出国了还是什么之类的？
0: 出国好像目前就是常常会听到类似的言论。
1: 对，
0: 他们说哈，不要去吧，那边好像不太安全。
1: 之类的、嗯、
0: 而且有些人你是明显觉得他并不是出于那种他真的担心或不安全的考虑，
1: 对，
0: 提出这个观点的。
1: 嗯，他是什么、
0: 嗯、他就觉得说我知道很多事情
1: 哦，让我给你讲讲。
0: 对
1: 大概是这样。对对对、嗯、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你跟哪些类型的人觉得没有办法跟聊不来，跟他说不到。

0: 一块儿去。
1: 对对对。
0: 有听众他说，我跟我老公就聊不来啊，每次一说到小孩就会聊不来，每次说让他带小孩他抱十分钟就说我都带了一上午了。周末或者节假日说带孩子一起出去玩，多一点亲子时光陪伴孩子，他说不去，不愿意走，好不容易一起出去玩一次都要催得赶的要回去，搞得大家心情都不好，玩的也不尽兴，跟他沟通很多次也是这个问题啊，效果不佳，聊不来。
1: 可是、
0: 不要让他带孩子出去玩了。
1: 但是因为这个是作为你的亲密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人，所以你如果觉得在某些方面跟他聊不来的话，好像真的比较需要好好沟通一下，因为你没有办法避免。
0: 我是觉得说，如果已经是这样了的话，就没有必要再去跟他在这件事情上。
1: 你说就是跟于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儿，
0: 对，
1: 就说就
0: 因为他有
1: 不带就算了，你别跟他去玩，
0: 就你别去，就你可以在家。
1: 哦，
0: 我是觉得我是这样认为的啊，
1: 嗯、
0: 因为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是孩子还抱在手上的话，其实很多男生是不知道怎么跟孩子就这么小的孩子玩的，
1: 哦、
0: 他有一点不太懂要怎么跟还需要抱在手上这种婴儿的宝宝去玩。
1: 因为他说他就想要有多一点的这种亲子共同的时光。
0: 嗯，那是你呀、啊，
1: 嗯，
0: 对吧？也许你的爱人不想要呢。对吧、
1: okay.
0: 也许这件事情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可是如果是有一方是被强迫的话，那一定这个亲子时光也是不快乐的。
1: 你说就算在亲子关系当中这个环境也不够好、
0: 啊、对啊，我是这样认为的。
1: OK，
0: 嗯，然后另外还有听众他说，老公说的那位很顾家，以老公为中心，以家庭为主，这样的女生真的很少、
1: 哦、他赞同这种是不是？
0: 哦，老公说的，
1: 你希望所有的女生都是出去就想说我老公说今天
0: 中午不是，等一下等
1: 一下要去吃披萨哦，
0: 可是一直说我老公说，我老公说，这样就是顾家吗？不一定吧。
1: 对啊，
0: 他不能跟这个顾家划等号。
1: 就是有可能会跟刚才那个听众说的一样，
0: 以老公为中心，以家庭为主。你不要在这给我偷换概念，他就是以老公为中心，根本也没有做到以家庭为主。
1: 因为他本人是老公嘛，看得出来啊。
0: 这样的女生很少了，你是觉得要多一点比较好，是不是？
1: 可能在他的就是观念当中，他希望是多一点。
0: 就多一点好的点是在哪里？就可不可以讲一下？比如说，就以老公为中心比较好的点是在哪里？
1: 我来翻一下他过往跟我们的互动。
0: 嗯，
1: 好好
0: 好，现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对，跟哪一类的人，他因为什么样的状况聊天的某种风格，你会觉得说你跟他聊不来、
0: 哎、你是为什么会判断跟他聊不来，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和聊过什么天吗？观点不一样吗？都可以来讲一讲看实际的例子。
1: 当然有，也有可能我们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你觉得你不喜欢他这样方式，
0: 嗯，
1: 也有一些是关于内容的，那个内容可能你不感兴趣、嗯、或者说他聊的内容确实已经超出了你本人能认知的范围，这种人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聊不来。
0: 我还有一种聊不来，就是他在比如说，因为现在自媒体很发达，网络也很发达嘛、
1: 嗯、
0: 就经常会有一些那种概念性的词汇出现、
1: 哦、
0: 然后每次他拿到这个概念之后就开始大讲带入，就他聊天的过程当中大带入一些这种所谓的概念。
1: 你是说就是
0: 但其实他也一知半解，
1: 一些心梗吗？
0: 我不是梗，就是类似于说什么原生家庭啊，
1: 哦，懂
0: 这种回避型人格、啊，
1: 管那些博主吧，还是我们？
0: 对，就是会有一些这种概
1: 念，就是有一些什么情感类的博主，
0: 对，
1: 或者什么家庭关系类的博主，
0: 这种我听不了这种哎，故事听到之后就大翻白眼、
1: 嗯。就他叠加起来，可能对他来说那是新奇的东西。
0: 可是就一直讲，
1: 他说这个、
0: 就是、
1: 他就会觉得这个词儿很适合用在聊天中
0: 之类的吧，
1: 因为这个用了之后好像就觉得说、嗯、哦。他好像在某些方面对
0: 就很懂，
1: 有掌控到一些什么。
0: 有听众他说，我跟说话回应喜欢加一句批判别人的人合不来。
1: 批判，
0: 比如说我说这个被套真的很难晒，我婆婆过来指点一下弄好了，刚想感激他，他就会说这都不会啊，真傻。
1: 不，
0: 真傻也真的很冷门，
1: 真傻。他说好先，
0: 他说孩子跟同学有点不愉快，刚想安慰老公一句说不要难过，本来还勉强能接受，接下来他补刀，人家怎么不跟你玩，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哦
1: 哦，
0: 就是补刀的这种，就是跟补刀的人没有办法聊到
1: 一起去，就是他还是最终要说一句他属于他的观点。
0: 是是是是是、嗯、我懂了，
1: 就不会就这件事情直接做判断。
0: 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你跟什么样的人聊不来呢？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3: 风吹麦浪，所有的收获都是对耕种的犒赏，树枝上挂满成熟的果实，人们用欢笑传递喜悦和美好，将时间酿成桂花的甜香，为劳动写下赞美的诗行。稻花香，榆树丰年，潮台969，金秋十月，在希望的田野上歌唱丰收与梦想。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 搭公交。